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

0: 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0: 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2: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8: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8: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7: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7: 胡昌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
18: 胡昌生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17: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
18: 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17: 藏皖生鲜空运冷链空中通道完成首航。
1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西藏台消息，10月10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扎实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逐项对照15-15时期和年度目标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要扎实统筹发展核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

0: 与风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听取全区民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亲情亲力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持续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健全低收入群体常态化摸排、困难家庭补助长效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扩大普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农牧民。要加快补齐基础性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改善基层生产生活条件。要健全就业增收赋能体系，优化生态岗位补助、创业补贴政策，拓宽城乡居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多元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要推动民生实事闭环落实，对年度民生实事落实实行清单推进、完工验收、消耗管理。严格民生资金全流程监管，健全民生领域督导考核、问题反馈、整改回访机制，真正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链条，迭代产业生产模式，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补齐产业短板，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邱勇一行表示欢迎，对清华大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对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清华大学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落细，在教育发展、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重大项目建设、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数字教育应用、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校区合作走深走实，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工会才徐之文、赵鹏参加。
0: 西藏台消息，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1号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围绕西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胡安康：
2: 西藏的15规划提出了4大支柱性产业的培育工程，我们认为是非常符合西藏的需求。西藏呢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在产业发展过程之中加快农牧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0: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志毅：
3: 针对西藏的特点，要稳妥有序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也做了不少工作，要做好对低空经济的场景需求，积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控平台的建设。
0: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
4: 第二青藏科考有个新的科学的认识，全球的气候变化正在引起或者导致我们青藏高原地区发生一个新的环境转型。我们从环境转型新形势提出了战略性思考，第一是加强科学盲区与监测共别区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第二个是加强亚洲水发水资源变化的重大战略。第三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风险需要积极的前瞻的去应对。
0: 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围绕我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咨询与论证，被誉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智囊团。本次会议上，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15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灾害研究中心主任崔鹏：
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在增加，高强度的经济建设和人口密集的活动区，自治区应该尽快启动一个防灾减灾的规划的编制，建立监测预警的体系，提升重大工程与重点区域的灾害防护能力。
0: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首任秘书长、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会长王思强：
6: 围绕西藏清洁能源发展和装备制造提亮点建议，新建能源项目必须先落实外送通道和消纳去向，把算力产业作为消纳的突破口来抓。西藏绿电便宜，储能配套必须跟上，自治区已经出台了算力产业相关政策，关键要抓落实。装备制造要走小而精的路子，大型央企盯大基地、大通道、大储能，中小企业盯配套组装、运维服务、试验测试、民生装备。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副局长、二级教授唐方林：
7: 藏族呢拥有国宝级的自然资源，它理应以高品质来开展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打造特色生态文旅产品，区分严格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乡村旅游片区，重点发展生态文旅、可持续林下产业，要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开发、边疆稳定等多重目标，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协同推进。
0: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共商对策，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请听报道。
1: 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3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3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 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

0: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占军。
1: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是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生态文化的保护。
0: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2: 听了专家的讲解，对以后的工作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啊，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0: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苏鹏程。
3: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0: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汉明。
4: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触科研预警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安能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可预警、可工程干预的公共能力。
0: 论坛虽已落幕，但思考不止，实践不止，合作不止。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打通科研共享的通道，把论坛的智慧转化为守护高原的实际行动。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5: 四川省近年来在遥感生态监测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构建起天空地一体的立体遥感监测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0: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于宁。
6: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的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路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野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库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0: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玉燕。
7: 应该说从第二次青藏高原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接下来特别是15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0: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严金海指出，要坚持心向祖国、鼓起奋进斗志，坚持民生为大、关注群众冷暖，坚持稳字当头、建设平安西藏，坚持生态优先、抓好问题整改，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筑牢思想堤坝，要进一步扛牢主体责任，时刻保持不放松、不停步、不手软的定力，坚决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进一步涵养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监参许成仓、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8: 藏族姑娘次仁措姆跨越3000多公里，从雪域高原来到齐鲁大地。6年来，他始终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践行初心，在与山东惠民县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9: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画一个小区。
0: 一大早，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 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街道办统计站工作人员次仁措姆耐心讲解，指导大家掌握要点。孙武街道马洋社区普查指导员张宇
10: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做答复，手把手把我们教会。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次仁措姆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9: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吗？
11: 每年它就是种棒子麦子。
0: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仁措姆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喜欢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居民崔慧欣：
12: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解释，我们很喜欢。
0: 孙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仁措姆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次仁措姆：
9: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老百姓。
0: 次仁措姆来自西藏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入职之初的忐忑迷茫，次仁措姆依然清楚地记得。
9: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0: 就在次仁措姆被困扰时，街道统计站站长高海霞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中他带着次仁措姆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入户时为他充当沟通桥梁，热心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短短几年，次仁措姆就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街道办事处统计站站长高海霞：
13: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就问，很爱学，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现在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0: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次仁措姆克服困难融入当地。2021年，次仁措姆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从此他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次仁措姆：
9: 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次仁措姆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
9: 再点一下。
0: 工作之余，次仁措姆主动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的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街道中心小学学生李如一：
14: 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0: 工作间隙，他和同事们会相互学习，你一言我一语，次仁措姆学当地方言，同事学藏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活里，高原的糌粑和山东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相融。次仁措姆：
9: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很踏实。
0: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高原姑娘次仁措姆在异乡已经深深扎下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统计站工作人员次仁措姆：
9: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 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

0: 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1: 西藏台消息，11号，西藏直达安徽合肥的生鲜空运冷链通道完成首航，首批114件总重1146公斤的高原牛羊肉、青稞、蜂蜜等特色农牧产品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启程，沿拉萨至成都双流至合肥航线，经24小时完成全程运输。本次合作由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牵线，浪卡兹徽藏耕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通这条跨区域生鲜运输通道。首航货物在货运站专属冷链作业区完成核验后，经专属安检通道恒温转运车装机，全程实现低温保鲜、优先装机、落地速配的全流程闭环冷链管理。此前，西藏生鲜产品陆运至华东市场需3-4天，新通道开通后，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外运破解了时效慢、保鲜难、损耗高的瓶颈。
2: 西藏台消息，为推动消防宣传进校园，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师生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开展课外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学生平措白马，
3: 了解火灾的危险，掌握了火场逃生、报警的基本方法。
2: 山南市东辉中学学生朱母央点，
4: 提高避险自救能力，守护自己和校园的安全。
2: 本次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让广大师生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进一步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山南市东辉中学副校长罗布扎西，
5: 引导学生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牢记消防常识，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各级各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等5.9万多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思想基础。
2: 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1: 日前，那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人，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2: 日前，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释法，重点讲解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3号白天，阿里东部、那曲、昌都北部、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 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3度；巴宜区多云，-4度到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到4级，-4度到9度；卡若区晴，0度到19度。改则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4度到7度；普兰多云，南风4到5级，-4度到7度；山楂阴转多云，-5度到6度；安多阵雪，-4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索县多云转阴，-2度到10度；嘉里阴转多云，-5度到8度。丁青晴转多云，-1度到14度；洛龙晴，0度到17度；芒康晴，-2度到16度；左贡晴，-1度到15度；察隅多云转晴，5度到22度；波密多云，1度到18度；米林多云，3度到19度；嘉察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浪卡子晴，-5度到10度；江孜晴，-2度到14度；南木林晴，-1度到12度；定日多云转晴，-3度到11度；帕里晴，-8度到8度；措那晴，-8度到8度；聂拉木多云转晴，-2度到9度；龙子晴，-3度到15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49年10月13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研究进军西藏方案，最初考虑由西北局承担解放西藏任务。经过后续实地调研评估，中央调整部署，确定由西南局18军担负进军西藏使命，开启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体谋划。
1: 1984年10月13号，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并放宽其落户政策。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听众朋友，最近高原早晚温差大，天气变化也比较快，出行前了解天气和路况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区的天气以及道路交通提示，来吧西西。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和出行路况信息吧。首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拉萨多云，气温0到15度，微风，空气质量优，白天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很大，一早一晚寒意明显，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同时高原紫外线依旧较强，记得做好防晒。全区范围内，藏中西部、纳曲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林芝、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东部会出现零星小雨或者雨夹雪。提醒大家，高海拔垭口区域气温更低，夜间和清晨容易出现路面结冰，出行要多留意。接下来关注路况信息，全区主要国省干线总体通行平稳，但仍需要注意一些重点路段的安全行车。318国道工布江达到波密一带受降水影响，路面容易湿滑，219国道米林段、349国道嘉黎部分路段有阵雨，行车视线会受影响，途经这些路段请降低车速，谨慎驾驶。纳曲境内317国道部分高海拔雾口，早晚容易出现薄冰，是事故高发路段，过往车辆尽量避开凌晨夜间时段通行，自驾出行建议随车携带防滑链。部分路段还有养护施工作业，会有间歇性临时管制，排队等候时请服从现场保通人员指挥，不要强行超车。在这里西西也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员，十月高原天气变化快，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遇到雨雪结冰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长途出行前可以提前查询最新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车况检查也必不可少，还要备好防寒衣物、应急物资，确保平安出行。
2: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工作圆满落幕，期间高原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8.24万人次，同比增长17.61%，其中拉萨站10月1号发送旅客1.85万人次，西宁站10月7号发送旅客7万人次，两大枢纽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
3: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拉萨市数字经济类企业达3271家，其中规上企业40家，占全区总量的56.3%。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规上企业营收达93.77亿元，增速较上年提升16.2个百分点。
2: 近日，2026年林芝市10家基层宣讲员大赛决赛在林芝市举行，经各县市区层层选拔，20名基层宣讲员入围决赛，最终10人获得10家基层宣讲员称号。 本次入围决赛的20名选手均为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的宣讲员。
3: 11号，西藏直达合肥的生鲜空运冷链通道完成首航，首批114件总重1146公斤的高原牛羊肉、青稞、蜂蜜等特色农牧产品，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启程，沿拉萨至成都双流至合肥航线，经24小时完成全程运输。这条运输通道的开通，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外运破解了时效慢、保鲜难、损耗高的瓶颈。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10月12号，首批中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国家林草局发布评估结果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成为全球20种长臂猿中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物种。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生态答卷如何书写？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带您详细了解。
2: 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昨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千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会。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据了解，本届峰会将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6大核心议题，400多位嘉宾将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
3: 2026年世界柔道锦标赛11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幕。巴库柔道世锦赛于10月4号至11号举行，包括个人赛和混合团体赛，赛事。

0: 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处设施。
1: 日本政府十一号发布的测试调查结果显示，在截至2025年财政年度的20多年间，日本30多岁和40多岁女性的体能呈下降趋势。调查还发现，30多岁女性中每周至少锻炼一次的人比例从2001年财年的约40%下降至30%，40多岁女性从近50%降至略高于40%。分析人士说，随着日本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增加，一些女性既要工作又要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即便想锻炼也受到时间和经济因素的限制。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10月12号，首批中国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于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这5个国家公园来说，却是一场从试点破题到立法护航、从守好边界到惠泽民生的深刻变革。
0: 没错，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评估数据令人振奋，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加至了72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到了7群44只，三江源藏羚羊恢复到了7万多只。
1: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5年过去，首批国家公园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生态答卷？这些变化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雪域高原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0: 我们先来看一组核心数据。首批5个国家公园的总面积达到了23万平方公里，整合优化了120多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的重要生态系统纳入到了保护范畴。
1: 23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比整个英国的面积还要大。这5个国家公园横跨青海、四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省区，纵贯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长白山区、南海之滨与东南丘陵，犹如5颗明珠，镶嵌在祖国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节点上。
0: 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涵盖了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多个维度。75%的优秀说明了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生态系统整体处于健康稳定的状态。
1: 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旗舰物种身上。5年前设立之初，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只有27只，东北豹42只。5年后，这两个数字变成了72只和115只，双双实现倍增。
0: 三江源的国家公园的藏羚羊种群呢，也恢复到了7万多只。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了7万多只。每年的5、6月间，成千上万只藏羚羊穿越青藏公路，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产羔，已成为青藏线上一道壮观的风景线。
1: 海南长臂猿是全球20种长臂猿中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物种，从设立之初的不足30只到如今7群44只，3个新出生的幼猿生长稳定。这种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正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逐步恢复生机。
0: 5年成绩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国家公园建设5年，首先是一部制度重塑、法治护航的历史。过去自然保护地管理呢，长期面临九龙治水、多头管理的困境。一个保护区可能同时挂好几块牌子，像林业、环保、国土、水利等部门各管一摊，责任不清，效率不高。
1: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刀刃向内，整合交叉重叠，多头分割。

0: 的保护地，构建统一事权分级管理的治理新格局。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国家公园监督管理工作，组建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实行国家林草局与省级人民政府双重管理体制。
1: 制度建设的里程碑出现在今年的1月1号，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园布局和设立、保护和管理、参与和共享、保障和监督等各项制度，标志着国家公园建设由政策指引升格为法律护航。
0: 法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值得我们关注，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国家公园设立不急于求成走量，而是依法依规立足实际，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标准化建设也在同步推进，截至2026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发布国家公园标识、国家公园项目建设指南、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建设指南等相关国家标准11项，使国家公园建设管理进一步走向科学规范。
0: 如果说制度是骨架，那么旗舰物种的恢复就是国家公园最直观的体检报告。5年间，多个旗舰物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先来说东北虎豹，2025年11月6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中心记录到一只成年雌虎带着5只幼崽从容走过林间防火道的完整影像，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罕见画面，刷新了国内野生虎首次单次监测家族种群的最高纪录。
1: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解读说，大型食肉动物要获得足够食物来养活幼崽十分不容易。一般情况下呢，一窝虎崽的数量较多时，有一半或者1/3可能夭折。能够养活5只幼崽，说明猎物的种群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0: 猎物种群恢复的数据更有说服力。目前虎豹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公园80%以上区域，仅2025年珲春片区就监测到有蹄类动物活动30多万次，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较试点初期增长1倍以上。核心分布区的梅花鹿已经从过去的濒危状态恢复为区域优势物种。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5年间，川陕甘3省同步推进栖息地修复，打通了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的生态通道。
0: 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局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在通过生态廊道重新建立联系。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多亩，而这样的廊道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母子同框和野外繁育影像，栖息地孤岛化趋势有效缓解。
1: 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成效呢，也同样值得关注。这种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种群数量从设立之初的不足30只恢复到了7群44只。2026年5月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更新数据，新出生的3只幼猿生长稳定。海南长臂猿是全球20种长臂猿中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物种。
0: 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中持续上新，先后发现与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2026年又发现了大型真菌新种武夷山红菇，进一步丰富了中亚热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本底。
1: 旗舰物种恢复的背后是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发力。5年间，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
1: 5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累计实施生态修复项目128个，总投资17.16亿元。系统性的推进黑土滩、黑土坡、退化草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截至2025年，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到了68%，湿地面积稳定保持在3.17万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1至2类。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修复力度同样可观，园区内156宗矿业权全部完成关停退出。 276个各类沟系承包项目有序清理，累计清收林地退耕还林 3.4 万亩，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面积18万亩。
1: 针对长期困扰虎豹活动的散养黄牛问题呢，园区累计清理放养黄牛 8.15 万头，拆除违规放牧围栏130多万米，拆除违法建筑167处，违建面积 15.4 万平米。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修复工作同样扎实，四川片区累计实施栖息地生态修复34万多亩，清退200宗矿业权，270座小水电，将2000多亩人工商品林转化为生态公益林。陕西片区补植减竹、巴山木竹并改造低效林地，甘肃片区建成六条总长 7.2 公里生态科普廊道，优化破碎栖息地。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提到癌症，很多人心里呢都会咯噔一下。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是我国致死率排名前五的癌症。不过好消息是，癌症预防就藏在我们日常小小的生活习惯里。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西西轻松了解防癌的小知识，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提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这个离我很远吧。但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肺炎、肝炎、结直肠炎、胃炎、食管癌是咱们国内致死人数最高的五类癌症，加起来占到癌症死亡总数的66.7%。不过大家先别紧张，癌症并不是凭空找上门的，很多癌症的发生和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从一些日常小改变入手，就能帮我们大大降低患病风险。今天咱们就轻松聊聊这五种高发癌的避雷指南。首先咱们聊聊肺癌，它可是癌症榜单里的头号选手。说到伤肺，首当其冲就是抽烟，不管是自己吸烟还是被动吸入二手烟、三手烟，都会悄悄拉高肺部病变的风险。数据显示，吸烟者患上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人群的二倍多。不少不吸烟的女性患上肺癌，诱因就来自家里的二手烟。所以戒烟，打造无烟的居家环境，就是保护肺部的第一步。除了烟草，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隐形敌人，厨房油烟。咱们做饭、煎炒、油炸产生的油烟对肺部刺激不小，建议家里装上吸力够强的抽油烟机。做菜的时候少大火爆炒，多蒸煮凉拌。遇到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出门戴好口罩，给我们的肺多一点保护。第二个要划重点的肝炎，保护肝脏记住两件大事，不吃发霉食物，尽量不喝酒。有一种叫黄曲霉毒素的一级致癌物，最喜欢躲在存放不当的花生、玉米、坚果里面，千万不要心疼。只要坚果、粮食发霉了，直接扔掉，别觉得洗掉霉斑就能继续吃，毒素早就渗进去了。还有酒精进入身体，全部都要肝脏来加班代谢，每喝一次酒，肝细胞就会受一次损伤，长期喝酒就是持续给肝脏增加负担。想要好好护肝，最好的办法就是滴酒不沾。第三个，胃炎，预防胃炎要管住嘴，警惕幽门螺杆菌。咸菜、腌肉、重口味油炸食品吃起来很香，但高盐会持续刺激胃黏膜，日常尽量吃新鲜食材，清淡饮食。另外，幽门螺杆菌也是胃部的捣蛋鬼，它会引发胃炎、胃溃疡，长期放任不管，少数人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它可以通过吃饭传播，所以外出聚餐记得用上公筷公勺，饭前勤洗手，守护我们的胃。第四个，结直肠炎，想要远离它，秘诀就是多吃膳食纤维，迈开腿动起来。研究发现，经常吃红肉、重油烧烤食物，加上抽烟喝酒，会提升患病风险。反过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主食搭配粗粮，补充膳食纤维，再坚持运动，就能有效降低风险。平时多吃点青菜、菌菇、苹果，少吃重油重烤的美食，闲暇时间出门散散步、跑跑步，肠道会感谢你的。最后一个，食管癌，记住一句话，心急吃不了热美食， 很多人喜欢趁热喝汤吃火锅，但是超过65度的烫时会反复烫伤食管黏膜，黏膜一次次破损修复时间久了风险就上来了。吃东西别着急，放凉到温热不烫口再吃。吸烟喝酒腌制食品同样会伤害食管，也要尽量避开。西西还要额外提醒大家，肥胖也是多种癌症的助攻，体重超标会诱发身体慢性炎症，升高多种癌症发病风险。其实防癌没有想象那么复杂，就藏在一日三餐日常作息里，健康的小习惯日积月累就能给身体建起一道防护墙。当然定期体检筛查也别忘记，早发现早处理才是健康的王牌。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国家公园建设不只是保护生态，更要让老百姓从保护中受益。五年间，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
1: 最直接的惠民方式呢，就是生态管护员制度，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至2.1万元的工资性收入。
0: 三江源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全面推行的一户一岗政策尤其值得关注，约2.3万名原有居民成为受益者，户均年增收1万至2万元。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员收入有效弥补了因管控升级造成的副业损失，居民对管控政策的接受度从实施一户一岗前的51%上升到87%。
1: 在澜沧江源头的昂赛乡，管护员队伍已发展到1516名，平均每1.2平方公里就有一名生态管护员。该政策为管护员每人每年增收2.16万元，在放牧之外获得了稳定收入。
0: 生态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园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达2089.66亿元。各地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1400万人次。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当地积极探索热带雨林加自然教育、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通过提供旅游接待、民俗展示、特色农产品等服务增收。
0: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春化镇三道沟村将96名管护员分组，在巡护之外开展防火盯梢、防护设施维修等工作，叠加社会组织设备捐赠，野生动物致害率显著下降，村民对国家公园的归属感显著增强。
1: 国家公园面积广阔，很多区域人迹罕至，传统巡护模式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五年间，科技手段的深度应用正在让看不见的森林变得透明。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成了全球自然保护领域最大的实时智能监测系统之一——天地空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系统融合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遥感等技术，布设近3万台可实时传输的无线红外相机，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实现对30多种野生动物的精准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物种识别准确率超过90%。
1: 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明说，这套系统好比千里眼、顺风耳，在物种分布监测、野外巡护、野兽预警、森林防火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同样在推进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建设，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红外相机、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人为扰动的动态监测预警。
1: 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也已上线运行，重点区域实现实时监测。各国家公园搭建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让保护治理更加精细、高效、智能。
0: 说完全国的情况，我们把目光转向雪域高原。在首批国家公园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与西藏有着直接关联。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位于青海西藏交界，是长江发源地和澜沧江最大支流昂渠等重要流域的水源发育区，由西藏自治区实际使用管理。
1: 十四五期间，西藏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万平方千米， 占全区国土面积的50%以上。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获批设立，生态安全底线持续筑牢。
0: 在塘北区域，西藏坚持以自

0: 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治理退化草地、沙化土地，架设招鹰架，建设风域围栏，为动植物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6398亩退化草场正在慢慢恢复。
1: 三江源国家公园还创新试点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补偿机制。2026年试点范围从13个村扩容到了20个村，汇集更多的牧区群众。在重点乡镇村落试点安装防熊电子围栏，减少人兽的冲突。
0: 塘北区域还建立了乡镇村管护站三级网格化管控台账，把每一块草场、每一片湿地落实到具体管护单元，破解广袤高原看得见管不到的治理困境。
1: 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止于三江源，羌塘、珠峰等6个典型区域已列入国家公园候选区，三江源国家公园获批并全面开工建设，西藏正在力争雅鲁藏布大峡谷和羌塘国家公园早日获批。
0: 十四五期间，西藏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1: 5年成绩斐然，但国家公园建设仍然面临不少挑战。生态管护员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就是一个现实问题。摸底调查数据显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可承担巡护工作的人员中，55岁以下仅占约59%，66岁以上占13.55%。
0: 国家公园大尺度生态空间的人地关系具有复杂性，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共建共管机制，逐步改变财政投入书写现状，多元化提升内生动力，是下一步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1: 十五五的蓝图已经绘就，根据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落实分级管理和分区管控，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提升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生态服务功能。
0: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推进社区协调发展，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系统修复野生东北虎豹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作。国家公园建设将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从建起来走向管得好。
0: 国家公园法明确，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采取差别化管控措施，通过因区施策，在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为科学利用和社区发展划定了清晰的空间边界。
1: 法律还鼓励面向公众设立国家公园免费开放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公众有更多机会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0: 5年，23万平方公里，5个国家公园，从三江源的千湖竞秀到东北虎豹的六虎同框，从大熊猫的廊道连通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扩增，从武夷山的物种上新到近50000名生态管护员的稳定增收，首批国家公园交出的这份生态答卷，写在祖国的山河之间，也写在百姓的生活之中。
1: 在西藏，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的青绿答卷是这份全国答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页。60.7万平方千米的生态保护红线，50%以上的国土面积纳入保护，12.54%的森林覆盖率，高原上的每一寸绿色都在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添砖加瓦。
0: 国家公园建设的5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到制度、从试点到法治的5年。正如国家公园法所确立的原则，成熟一个，设立一个，这条路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实。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5: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1，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6: 我是德吉，接下来关注资讯。圈内方面，近日2026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发布，西藏大学陈观一教授、吕学斌教授、童莹栋教授凭借在各自研究领域的突出学术贡献和国际影响力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西藏大学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15: 自劳模工匠筑起西藏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我区累计组织劳模工匠服务207人次，服务企业139家，破解技术难题287项，惠及职工群众11987人次，跨区域技术帮扶，拉近区内外各族职工距离，促进互学互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职工增收成才。
16: 11号，四川成都至西藏阿拉萨的途定货运班列正式开行。这趟首发班列共编组25车，货物总重量超过500吨，货物品类涵盖木材、粮食、化工品、金属制品等10多类。班列途径宝城、兰渝、青藏等多条铁路干线，全程运行时长约68小时，纳入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后。

0: 四川、西藏两地间有了固定车次和开行时间，进藏物资运输更稳定。
1: 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日前在总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节目用30分钟全景展现了我区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续书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盘活高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壮大乡村旅游业态，全市旅游接待量和文旅消费稳步上涨。国庆期间，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300万元，各大景区游客量营收均实现稳步增长。
1: 林芝市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今年以来，全市各级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1710多批，5.9万多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职业规划指导培训，此次培训也是阿里地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重要配套举措。培训紧扣高校毕业生求职痛点、难点和实际需求，特邀人社部国家级创业培训师邓军华现场授课，精准靶向青年就业能力短板。课程重点围绕职业方向定位、优质简历撰写、就业心态调整等核心内容展开，切实帮助高校毕业生补齐求职短板，提升就业竞争力。
1: 常德市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近日举行，100家优质企业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不同于以往招聘会结束联系便中断的情况，本次常德市与龙子县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常德驻龙子县劳务协作工作站同步挂牌，实现招聘帮扶由一次性转为常态化。今后常德优质岗位将每月精准推送至龙子县各乡镇村组，当地人力资源服务业协会提供信息对接、人员输送、岗前培训、稳岗回访全流程服务，保障务工群众的稳定就业。
0: 11号，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益系列活动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活动设政策普及讲解、标准套路教学、交流展示等环节，理论讲解和实操训练相结合，活动旨在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健身瑜伽在全国均衡普及。西藏藏医药大学160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中小学运动会田径项目决赛开赛，本次赛事周期为9月29号至10月18号。以跃动青春、活力校园、逐梦赛场、少年奋进为主题，除率先开赛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有足球、篮球、拔河、广播体操、藏棋、校园定向越野等多个兼具竞技性、趣味性与地域特色的赛事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运动需求。
0: 记者从西藏航空了解到，西藏航空换新云南方向航线，新增拉萨至丽江至腾冲的往返航线。这条航线串联起雪域高原、丽江古城的腾冲，打通拉萨前往滇西的空中通道，满足群众出行与文旅往来需求，助力滇藏两地交流。此外，西藏航空也同步推出了拉萨至昌都至昆明的往返航线。
1: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紧密相关，此前我们了解了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现实生活里呢还有不少作业物品自带高风险， 哪怕是操作合规，也可能突发意外。针对这类特殊风险，法律专门划定了责任边界。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跟随 AI 主播西西一起了解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第八章高度危险责任的相关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2: 来了来了，我是西西。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带大家详细了解第八章高度危险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看似离我们遥远的作业、设施和物品，其实都属于法律定义里的高度危险范畴。这类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高、可控性低、危害性大，哪怕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也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因此，法律对高度危险行业高危物品管理者制定了更加严格、更加特殊的责任标准，最大程度守护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首先，西西和大家普及一个核心法律原则：高度危险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简单来说，只要高度危险作业、高危物品造成了他人损害，不管经营者、管理者主观上有没有疏忽大意，原则上都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也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谁从事高危经营，谁从中获益，谁就要承担对应的安全风险和责任。接下来我们具体说说生活中常见的几类高度危险情形。第一类是高度危险物品致害责任，其中包括易燃易爆、剧毒、高腐蚀性、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工厂储存的危化品、医疗使用的放射性物资、各类爆炸易燃原料都在管控范围内。法律明确规定，这类高危物品的占有者、使用者必须尽到最高等级的安全保管和防护义务。如果因为保管不当、防护不到位，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必须依法赔偿。同时，法律也明确，非法窃取、私自占有、擅自丢弃高危物品造成损害的，由违法行为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第二类是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涵盖高压、高空、地下挖掘、高速轨道运输等作业场景。我们日常见到的高压电路运维、建筑高空施工、隧道矿山挖掘、高铁轨道运营都属于典型的高危作业。这些作业本身具备天然安全风险，因此法律对作业单位的安全防护、现场管控、警示隔离提出了极高要求。一旦发生事故，作业单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所有高危事故都必须赔偿吗？有没有例外情况？这里细细给大家讲清楚法定免责和减责情形，这也是大家最需要了解的重点内容。根据民法典规定，只有两种特殊情况，经营者可以不承担责任。第一种是损害由受害人故意造成，比如主动触碰高压设施、擅自闯入高危施工区域自残自伤。第二种是地震、山洪、台风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引发的意外事故。除此之外，如果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比如无视警示标志、擅自翻越防护栏、违规进入管控区域导致受伤，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轻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同时，法律还专门针对非法闯入高危区域作出明确规定，像高压变电站、矿山作业区、危化品仓储区、轨道沿线等封闭高危区域都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隔离设施。如果个人无视安全警示、私自翻越、擅自进入管控区域造成伤害，设施管理者可依法减轻或免除责任。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一定要敬畏安全、遵守规则、远离所有高危管控区域。
0: 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
1: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本批次督查

0: 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6年初部署开展《驿路长征更续守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以来，长征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共立案434件，磋商76件，致发检察建议326件，提起诉讼10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最高检日前还发布典型案例，涉及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红色标语、散葬烈士墓等。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此外，办法还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9月再创新高，达到61.6%。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
1: 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4年8月，充电宝纳入3C 认证管理后，监管部门发现市场上仍然存在生产、销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情况，成为充电宝质量安全的严重隐患。为进一步消除隐患，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无 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的通知，部署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目前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
0: 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
1: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本届中网从9月13号开始至10月11号结束，除职业赛事外，还举办了2026 青星杯中国区外卡赛一战一

0: 一座轮椅网球赛、菲拉钻石杯等各类网球赛事，赛事总场次超1600场，创历届之最。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0000人。
1: 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她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最近高原早晚温差大，天气变化也比较快，出行前了解天气和路况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以及道路交通提示，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和出行路况信息吧。首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拉萨多云，气温0到15度，微风，空气质量优，白天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很大，一早一晚寒意明显，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同时高原紫外线依旧较强，记得做好防晒。全区范围内，藏中西部、纳曲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林芝、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东部会出现零星小雨或者雨夹雪。提醒大家，高海拔垭口区域气温更低，夜间和清晨容易出现路面结冰，出行要多留意。接下来关注路况信息，全区主要国省干线总体通行平稳，但仍需要注意一些重点路段的安全行车。318国道工布江达到波密一带受降水影响，路面容易湿滑。219国道米林段、349国道嘉黎部分路段有阵雨，行车视线会受影响，途经这些路段请降低车速，谨慎驾驶。纳曲境内317国道部分高海拔雾口，早晚容易出现薄冰，是事故高发路段，过往车辆尽量避开凌晨夜间时段通行，自驾出行建议随车携带防滑链。部分路段还有养护施工作业，会有间歇性临时管制，排队等候时请服从现场保通人员指挥，不要强行超车。在这里西西也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员，十月高原天气变化快，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遇到雨雪结冰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长途出行前可以提前查询最新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车况检查也必不可少，还要备好防寒衣物、应急物资，确保平安出行。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多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2号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本届车展共有52个汽车品牌参展，品牌数量创新高，比亚迪、名爵、吉利、长安等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展品涵盖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商用车等。中国汽车品牌带来面向希腊及欧洲市场的新车型，吸引当地的消费者关注。
0: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各类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叠加，全球风险格局更趋复杂，任何单一主体都难以独自应对。报告强调，各国政府加强协调行动仍是应对全球风险的最有效方式。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合作，携手应对多重风险交织叠加带来的挑战。这是联合国继2024年首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后发布的第二份同类报告。
1: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代表参会。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确。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0: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国向美国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1: 沙特方面12号发布多段监控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综合各方消息，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表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0: 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叙利亚央行说，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叙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
1: 巴西科林蒂安俱乐部11号宣布，荷兰足球名宿西多夫将担任该队主教练，合同至2027年年底。科林蒂安俱乐部的一份声明中说，西多夫将在未来几天携教练组抵达巴西，其首秀是19号该队主场迎战维多利亚队的联赛。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6: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7: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0: 我是德吉。生活总会抛出难题，有人被困境困住，也有人在跌倒之后选择另一种前行。纵然行动被身体所限，他却没有因此停下奔赴的脚步。从跌倒到重新出发，全国自强模范决裂的经历没有传奇化的滤镜，是一步一步实干走出来的人生。本期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让我们一同走进决裂，倾听他真实的创业与助人之路。请听他不能走路，但带着很多人走出了自己的路。
8: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两杯甜茶慢慢聊，我是德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全国自强模范西藏拓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决裂。决裂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决裂。
0: 听说前几天您刚出差回来，这次是去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收获？
9: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深圳，对我个人而言呢，冲击最大的还是人工智能这块。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主要从事的是文具和书法乐器这块，未来的话宣传方面能不能来替代，我一直在思考也在摸索当中吧。
0: 确实创业做企业不容易啊，需要与时俱进。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了要创业的想法的？
9: 我在2009年受伤，2009年到2012年就是一个康复的一个阶段。2011年我想呢做一点事情，刚开始想到的是我要去呢就找个工作嘛，但是呢没有一家公司在招聘我们这样做轮椅的群体，所以呢我在2012年开始在思考呢我自己能做什么东西。想来想去还是呢自己做一点事情的话最符合我自己当时的情况。
0: 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前景我就做这个？
9: 当时第一个项目是钱盲盒，当时机器加工的钱盲盒刚开始呢拉萨这边流行起来，所以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机遇，有一定的市场。我自己做轮椅上面当时可能可以呢从事精雕设计这一块，但是呢就接下来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我个人而言呢没啥社会经验，我就呢边做边摸索的一个状态。
0: 精雕设计您之前接触过吗？
9: 没有，我当时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在网上呢买一些那个光盘，买了一个电脑就回老家去了。当时我在老家那边学习，边看视频边在学习这样。
0: 您说您是现学现做了？
9: 对，记得是呢学了3个月左右，做出来了一些东西吧。现在看的话呢这个设计理念也很多，设计的品质呢很差的。当时我在老家那边做出来呢第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挺高兴的，我也跟家里人炫耀，他们也在给我打气，你做的太棒了。
10: 家人给您很大的信心。
9: 对对对，我想做什么他们都无条件的支持的，正是对我来说呢很大的一个财富吧。
0: 您执行力也是很强啊，有想法就直接做了。
9: 对。
0: 那当时您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还记得吗？
9: 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呢产品做出来之后呢定价这一块。有一次呢来了一个客人，他看到我的情况之后呢他想呢给我一个机会，他让我代加工，然后呢就他问我价格多少，我不懂，我就呢大概呢就是蒙一下多少价格，他一下吓跑了，哎呀这么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价格。再一次就是又有另外一个客户让我做一个呢冰箱下面放的一些的东西，他说你能做吗？我说能做。他说价格多少，因为我又是一个懵的一个状态，我认为是呢差不多了，就是他说呢好好好，那你就给我做个那500个，我挺高兴的。哎呀那这么大的一个订单，然后我做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亏的， 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说呢，我已经做了十个，这个送给你，我做不下去了，我亏死这个状态。
0: 那时候您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产品上，压根就没考虑定

0: 千帮河的加工厂，他们说需要多少钱，然后呢我说呢大概需要15万左右，这样的时候他说呢没事你先做，我们就想办法嘛。家里人呢就贷款都7万左右吧，一半的钱呢就凑不起的时候，刚好我们县呢民政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创业的一个想法，民政有一个这样扶持驱动资金，刚好呢就是雪中送炭，我就呢申请了这笔资金，当时呢就民政给我批了呢85000左右，就这样呢就15万块钱的驱动资金吧。
1: 有了加工厂，产品也做出来之后，结果和您预想的是一样的吗？
0: 完全不一样。我刚开始呢设计出来我认为是挺好的，但是呢一到市面上我这个产品设计理念也好呢品质啊那些呢就不达标，所以呢就是第一年就对我来说这个是对我打击挺大的。
1: 那面对这样的打击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0: 我认为是我家里人，我就给他们那抱怨嘛，他们都说呢就是没事没事呢你做得很好了，已经弄得这么棒了啥的，就是他们对我的一种呢精神层面的鼓励，同时呢就是他们能帮助我的都无条件的在帮助我，就说如果我当时亏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那种准备，你们都帮我贷款了就希望的，他们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开过家长会了，他们说呢有15万之内呢他们就想好了能还多少还多少，家里有几个呢就是3-4个毛驴，这个能卖的卖，你不用担心你该干嘛就干嘛，给我很大的一个勇气吧，所以呢这也是我前进的一个动力吧。
1: 我感觉其实家人当时支持您创业不是觉得您做的这个产品多有前景，就只是想让您从这个低落的情绪里走出来。
0: 对，正现在回头看起来真的的确是这样的，他们没想过呢我创业能成功，他们只是呢觉得让我呢就有了盼头吧。我刚受伤的之后呢我的性格一下子变了很多，就脾气暴躁不爱打交道，所以呢就是我就跟他们提我要做事的时候呢，他们就为了给我呢有事做嘛，他们的初心就是这个，所以呢他们就呢无条件的支持我，如果呢我当时不选择创业的话我能不能活到现在也是很难的，因为呢就是当时情绪比较低落，创业的时候呢精力都在做事上面，不在我这个身体缺陷上面，所以呢上面不在我这个身体缺陷上面，所以呢这是很好的一个转移方法吧。
1: 那有了第一次创业的经验教训，您第二次创业跟第一次创业比是不是谨慎了很多？
0: 对，第二次创业我成立了西藏托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当时开始着手文具这一块，第一个项目是强心嘛，当时我也在学习书法嘛，然后当时我就跟那老师提了一下我能不能做几个呢强心我们就用一下，老师说那这样的话太好了，后面做了20多强心的带过去，我们那每个学习书法的发放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所有同学都一直好评嘛，所以呢有了很好的一个反馈之后呢就我在想这个能不能在市面上推广呢，之后呢16年刚好到了藏国会，我当时在想呢如果这个在卖有没有市场吗，我当时做了20多个样品嘛，就我一个朋友当时在藏国会那边有摊位嘛，我就跟他说呢就这个能不能摆在你旁边，我要呢远远看一下，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在抢着买呢，一下午就买了20个，所以呢这个对我给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吧，强心文化不是呢不喜欢或是呢没有需求的，而是呢没有契机。
1: 第二次创业您没有盲目推行，还是做了市场调研的。而且刚好有藏博会这么一个契机，可以以最小的容错率去试。那您刚刚提到的强心，可能很多小孩都不知道是什么，说实话我自己是90后，我也没用过强心，那能不能先简单给听众科普一下强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强心就是一个链子吧，就是藏嘛出血的一个链子吧，强心上面链子的话有几个特点，首先呢就是环保的作用，一个强心可以呢用了3代4代的没问题，它写完字的话可以冲洗洗掉，再一个呢就是强心上面链子的话最大的特点还是字体稳定。
1: 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在强心上写字跟在纸上写字有什么区别？
0: 最大的区别是纸上链子容易学，但是强心上面链子的话不容易学，强心上面写字的时候比较困难，
2: 它对控笔是不是比较有
0: 要
2: 求？
0: 对，所以呢这个控笔呢基础打好了之后呢纸上链子的声望完全不一样。
1: 那当时做强心的时候公司里有几个人？
0: 当时做长兴的时

0: 公司里就那八九个人吧。
1: 您刚开始招人的时候就招的残障朋友吗？
0: 刚开始的话呢招了两个吧，一二年做呢前门河的时候就招了两个， 一个现在也在跟我在一起，就一起工作了已经差不多14年吧。
1: 现在公司的员工残障朋友的比例大概在多少？
0: 现在的话50多个员工里残障的员工的话差不多有30多吧。
1: 后面您是怎么想到要招残障朋友的？是源于您自身作为残障人士的共情，还是在经营过程当中看见了其他残障青年的困境？这个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跟我自己的找工作有关系，因为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面试了十几家公司，当时他们就委婉拒绝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我知道呢，残疾的朋友呢，找个工作的话不容易。
0: 所以呢，我在想呢，就如果呢我自己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一定要多找几个跟我一样的男朋友。
1: 其实就是您自己淋过雨，也想给别人撑把伞。
0: 对对。当时第一批招进来的残障伙伴，大家最顾虑的是什么？您是怎么一点一点打消他们的顾虑的？更多的是呢，家人对残障朋友的一个顾虑吧。很多家人过来之后呢，就是不放心嘛。哎呀，那他呢怎么工作呀？他们不放心。 所以呢，就我当时想法是呢，让他们呢就一起待一段时间，但放心之后可以回去的。所以呢，就是残障朋友本身都挺珍惜这样的机遇的，他们也看到我这老爸都是残疾人，他们也呢挺放心的，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因为最起码呢我也是残疾人呢，他们也是残疾人，我们都有共同点嘛。但是更多的是家人不放心。
1: 那在岗位分配上，您是如何根据每一位残障员工的身体条件为他们量身匹配适合自己的工作？
0: 首先呢，我在招残障员工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你兴趣干什么的，然后你兴趣爱好是什么？这个问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有没有适合他的一个岗位。如果呢就有适合他的一个岗位的话，我就呢安排到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 如果呢没有呢，我尽量想办法给他开发一个新的项目，就这样，基本上我们这边来的呢
1: 90%都是呢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做事情。其他老板是按照自己工作岗位的需求去招人，您是按照求职者的需求给他安排合适的岗位。
0: 就是我尽量呢，就是有的呢就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又没办法。我认为爱好是最好的一个动力。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做直播的，还有呢就是摄影的，还有书法的，很多都是呢按照自己喜欢的课程安排的。我只是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能发挥多少是看自己了。我把机遇给他们，能走多远或是呢就能跳多远是他们自己的事。
1: 那刚刚听完您讲这些残障伙伴的故事，我心里也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咱们现在能够接纳的都是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走出家门来上班的人，那还有一部分残障朋友暂时可能还没办法出来就业，甚至连走出家门都比较困难。那当时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一部分人群？
0: 重度残疾人，我认为是脊髓损伤这一块生活里最困难的一个群体吧，因为我也是脊髓损伤。 因为脊髓损伤这个群体的话呢，首先是呢就是瘫痪截肢的这样的群体，所以呢就残疾等级也是呢一级。我们这个群体的话呢，就后遗症比较多，比如说失去知觉的时候呢，大小便管理啊比较困难的一个群体。再一个呢就是基本上是呢中途受伤的，比如说我是呢21岁呢你受伤的嘛。 基本上都是十几岁、20几岁中度受伤的，这个群体首先已经是健全人，在一下子变成了重度残疾人，精神层面压力比较大，接受度比较低，所以呢，这样的群体的话，我个人的话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我也是脊髓损伤，所以呢，我在我们西藏这边呢成立了一个希望之家，希望之家也就是呢希望的家嘛，这个是成立的初衷。
1: 让中途受伤脊髓损伤这个群体呢，
0: 再一次融入到社会当中来。您刚提到的希望之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它主要提供哪些培训和服务？我2021年成立这个的时候呢，刚开始我自己在出钱出力，在西藏各个地方找一些脊髓损伤这样的群体，我们在做一些生活重建的培训。 重建的培训的话呢，有几个过程。首先是呢，生活自理的这一块呢，就是重新要培训；然后就是心理重建；再一个呢，就是职业重建。 这三大板块，2021年我自己做了几期，就差不多花了21万左右。后来我们拉萨市残联也拿出了一定的钱，再有呢，就我们这些残联支持项目才出了一定的钱。到目前为止，培养了150多个希望之家的成员，脊髓损伤的成员。
1: 嗯。希望之家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温暖啊。那您运营希望之家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学员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0: 他叫丹姿，我在2021年搞了第一期生活重建的时候，就我们是搞了7天嘛。第一次他来的时候，他的大哥带他来的，这7天里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就问啥他就答啥，其他话啥都不说。
1: 他当时身体是什么情况？
0: 脊髓损伤，就是颈椎的，他的受伤位置比较高。他也是刚开始来的时候大概是19岁吧，一句话都不说。其他学员的话上完课之后呢，可以见到交流嘛，你是怎么受伤的都在交流的时候，他一上完课就让他大哥带到那房间去，他一下子又去那房间了。第二年我在搞培训的时候，他妈妈带他回来的。第二年的话他大概会说几句话，但是说的不多。其他学生说，哎呀呢，他这人的性格呢太怪癖了，2年了他还是呢不说几句话。我说呢，没事呢，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所以呢不能急。然后就呢第二年跟他妈妈说，第三年一定要带他过来。第三年的时候呢，给我很意外就是呢，他一个人过来的。然后第三年他上完课之后呢，他找我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我想待在拉萨。然后我就说可以。这边呢我就给你安排工作了。后来呢他也开始学会了幽默呀，现在的话他我们这中间的算是一个比较有幽默感的吧，所以呢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也正是因为这些年的付出，去年您荣获了全国自强模范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那这份荣誉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会不会给您带来更大的压力和责任？
0: 这个的话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意外，我从来没想过能荣获呢自强模范什么的。得了这个之后呢，首先我也挺高兴的，最起码呢就是就认可吧。压力的话还好吧，这个奖项得了之后还是我，得之前还是我，我希望我的初心还是不变，最起码呢我自己能找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意义吧。
1: 好，那我们就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吧。不忙的时候，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0: 打个旅游篮球呀那些。
1: 平时闲暇的时候，更喜欢安静独处，还是约上朋友聚会聊天？
0: 安静独处吧。
1: 您有没有一直坚持了很多年的一个小习惯？
0: 周末分享会吧，读书分享会，我就12年了，只坚持到现在。
1: 平时压力大的时候，您有什么专属的解压小妙招？
0: 去旅游。
1: 那如果可以抛开所有现实顾虑，您最想去哪里旅游？
0: 就康仁不弃。
1: 很多人因为身体原因容易自卑，不敢表现自己。那对于此刻正处在迷茫、不够自信的听众朋友，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要自信一点。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最想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我想把我现在做的事情做长一点，再持续一点，做大一点。
1: 好的，再次感谢觉烈老师给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哪怕身有桎梏，依然可以为同路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地。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说白扁豆煮熟是宝，不熟是毒？这位有毒性的药材又是如何发挥疗效的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9集《健脾化湿白扁豆》。

0: 提到豆类，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圆滚滚的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等等，而今天的主角似乎并不像这几种豆类一样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却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理念中不可多得的一种宝藏食材，它就是白扁豆。在民间有俗话说，白扁豆祛湿赛薏米，补肾赛芝麻。不仅如此，白扁豆还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它的蛋白质含量甚至比牛奶和鸡蛋还要高。然而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白扁豆却有着一个危险的标签，那就是有毒。生的白扁豆含有毒性，需要煮熟后才可以食用。智慧的中医药先辈们发现了白扁豆的药用价值，让它进入了很多医案配方之中，也进入了老百姓日常的养生药膳里。那么我们在吃白扁豆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它又能够和哪些食材配伍来进行养生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九集，健脾化湿，白扁豆。
1: 缪希庸何许人也？明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又是一个中药学的大家，所以他在临床实践中不但积累了自己的丰富的临床经验，还把它上升到理论，先后写了好几本中医的著作，流传至今，实际都是他临床经验的积累。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很好的临床价值。他认为痢疾是怎么造成的呢？第一个暑湿，第二个易毒，第三个寒湿，三个原因造成的，造成肠中的经络受损伤了，脉络受阻了，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腹泻痢疾。所以用调理中焦脾胃的扁豆和甘草健脾利湿和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历代医家用扁豆比较多，那我在临床上其实也喜欢用扁豆。第一它安全，第二它效果好。在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50岁男士，看什么病啊？慢性结肠炎，这个病很难治，时间很久，他得了5年了，每天大便5-6次，甚至7-8次，最好的时候也得2-3次，有时候水泄，有时候大便不成形。我一看这人拉了5年了，面色黄白，身体消瘦，两眼无神。咱们老百姓经常说了一句话，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啊，他拉了5年了，他能体质好吗？中气下陷，脾胃是功能衰败了，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所以我给他辩证，中气不足，脾胃虚弱，补益中气，健脾和胃，还有加上止泻。用的什么药啊？用的就是黄芪。当然你看那个缪希庸用的人参，我为什么不用人参呢？人参实际比黄芪还好，但人参贵呀，而且现在比较稀缺，所以用黄芪大补元气同样可以替代。还有一个对中焦脾胃的脾气也有很好的提升作用，还用提升脾气的生麻、炒白术、扁豆、苍术、泽泻、陈皮、甘草这一类药，加上清热、凉血、止血的药。因为他找我看的时候还有脓血便，热破血行了，这热虽然不重，但是属于临时性的用药，所以加了生地、丹皮、仙鹤草、凉血止血，开了2周，大便次数由7-8次改成2-3次，还是不成形，但是没有血了，也没有脓了。所以去了生地，还有什么丹皮、仙鹤草，去了这凉血止血的药，加了陈皮、砂仁，行脾开胃，增加食欲， 当然还有莲子等等。调理了五个月，这个病人基本好了。那从这点来看，这个病例提示我们，临床上慢性结肠炎，按现代医学说，原因不明，造成直肠和结肠出现的肠系膜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临床非常常见，病程非常久，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用健脾止泻的扁豆跟甘草的配合调理中宫之病，还有很好的临床的疗效。从临床上来看，这扁豆历代医家都喜欢使用它，有些名方也可以见到它的身影，比如香茹散，这个方子实际就是三味药组成，香茹、扁豆、厚朴，在临床上很多中医临床学家也在用这个方子来治疗疾病。别看就三味药，那作用可是三个方面。第一个，用夏天的麻黄的香茹，它有疏风散寒的作用，治疗表，当然它也有芳香化湿的作用，但疏散风寒是第一个，表症用它。第二个层面是什么？用的是扁豆健脾止泻，治疗里。第三个用的厚朴，理气消胀，增加脾胃的功能。三味药的组合，三个层面，组方严谨，用药精良，就可以治疗夏天的一些因为露宿寒湿的地区，或饮食不节、饮食不当、寒凉吃的过多造成的腹泻，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还需要加减使用，辨证论治嘛。还有一个中成药流传至今，临床上经常使用的一个成药，参苓白术散。参苓白术散的组成，莲子肉、薏仁、砂仁、桔梗、白扁豆，还有白茯苓、人参、甘草、白术、山药，这几味药治疗什么病呢？现在很多人容易出现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中医讲叫纳呆，还出现什么大便的不成形，甚至出现溏稀，也就是说脾胃虚弱的人可以用到参苓白术散。这个成药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确实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有健脾和胃、渗湿止泻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药味的组成里边同样有了今天我们要讲的白扁豆，当然有些用于肝炎啊、小儿的食积啊，可以用到这个参苓白术散，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大便偏稀，小孩因为纯阳之体，寒凉饮食过度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腹泻，也可以用到参苓白术散。
0: 白扁豆不仅是一味功效显著的药材，也是一种美味的食材，因其有着健脾和胃的功效，在日常生活里煮熟后无毒的白扁豆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膳食之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白扁豆虽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但它却不同于我们平时常吃的普通扁豆。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白扁豆又有哪些食疗配方呢？
1: 那老百姓经常说了，我们日常吃的蔬菜里的扁豆跟你讲的白扁豆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蔬菜中的扁豆它是不入药的，我们说的白扁豆是白颜色的，连皮壳都是白颜色的，用的是那个种子里边那个豆来入药的。所以说白扁豆其实也可以作为蔬菜，但是不为广大老百姓所熟知，它的嫩荚是可以作为蔬菜的，它的嫩荚在没有摘下来之前它是比较鲜的，这种是可以作为食疗的，但是这种食疗也要防止它的中毒，这跟 日常蔬菜的扁豆一样要煮熟了吃才能防止中毒。《名医别录》中是这样说，白扁豆是味甘微温，主和中下气。你看短短的几个字说明了的性味是微温的，味甘，主和中，这和中不用说了，调和中焦脾胃的作用，下气还有理气的作用。说了半天历代医家论述到白扁豆的功效，我们再看看白扁豆的性味与归经。味甘微温，归脾胃经，功能于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大便溏泻、白带过多、暑湿吐泻、胸闷腹胀。炒白扁豆健脾化湿，用于脾虚泄泻、白带过多。这个就是临床上的适应症，它有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的作用。所以白扁豆什么时候用的多呀？夏天用的多，夏天腹泻也多啊，各大医院都成立肠道门诊，所以腹泻的多，用扁豆治疗起来效果是非常好的。日常还有什么治疗女性的白带过多，在门诊中我确实用在女性的白带过多用白扁豆的时候也相当普遍，很多女性用中药治疗调理效果是非常好的。曾经我治疗了一个女性30多岁，就是因为贪凉白带过多，在治疗过程中加上了健脾利湿的药，其中就有白扁豆，效果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原来用了一些健脾的药，祛湿的药用的比较少，效果就不理想，加上白扁豆它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其实扁豆花、扁豆叶都是中药，扁豆花实际有健脾和胃、消暑祛湿的作用，扁豆叶还有治疗吐泻转津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扁豆是种子可以入药起主要作用，而扁豆花、扁豆叶也分别可以治疗一些疾病。那我们扁豆在日常生活中能不能作为一种食疗解决简单的脾胃中宫之病呢？这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夏天暑湿当令，用扁豆跟红枣煮水起到什么作用呢？消暑降温、补益气血的作用。所以本身你就有血虚，或者是现在说叫贫血，这些人都可以用它煮水喝，既可以治疗脾虚的泄泻，又可以预防腹泻的发生。这是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小偏方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个可以用扁豆山楂汤，那这又治什么的呢？比如说有些小孩贪食，吃的过多了，可是又有大便的不成形，出现腹泻，怎么办呢？既要消食又要健脾止泻，就可以用山楂跟扁豆去配合。山楂是什么？消食导滞，扁豆健脾止泻，一个消导一个止泻，看似可能有点相反的作用，其实消导是针对它的时机，止泻是针对它的大便不成形，两个是各为其主，起到了很好的健脾止泻、消食化积的作用。那说了扁豆的药用价值非常明显，临床上是一个常见的治疗中宫脾胃之病的中药，那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扁豆含有脂肪、糖和蛋白，还有钙、铁、磷、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所以说扁豆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它的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健脾止泻的作用，补益脾胃，对于脾胃虚弱的各类型腹泻都有辅助治疗作用。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过程中都可以用到扁豆，所以它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还有预防血糖升高的作用。因为扁豆可以抑制糖的吸收，对于喜欢吃甜食或者血糖怕升高的人，用扁豆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它还有哪些食疗价值呢？预防癌症的发生，因为它可以抑制很多病毒的活性，而且还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这边可以抑制邪气的产生，这边又辅助正气的产生，间接的可以防癌抗癌。当然这个作用需要跟其他药配合起来效果更好。那我们选择哪些食疗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养生保健呢？可以用扁豆煮粥，扁豆粥，扁豆煮粥其实对中焦脾胃的维护或调理经常腹泻也是很好的，这个并不难。用扁豆跟粳米一块煮粥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前面说到了它有解毒的功效，可以解什么毒啊？酒毒啊，现在饮酒人特别多，如果喝醉了以后最受伤的是脾胃还有肝脏，那怎么办呢？你熬一个扁豆粥或者用扁豆煮水，酒后喝一碗，养护脾胃还有解酒毒的功效，帮助恢复体力。还有扁豆

香茹汤，香茹根扁豆，疏散风寒，芳香化湿，健脾止泻，这些都是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起来，任何食物、任何药物，只有使用得当，辨证施善，辨证论治，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那扁豆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它的毒性。所以食用扁豆要防止中毒，它的毒性通过煮熟就完全可以去除，这样呢就可以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和食疗价值，又防止中毒，这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牢记的。今天我们把白扁豆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介绍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扁豆到底有哪些好的食疗和药用价值呢？健脾化湿，白扁豆，和中消暑，功劳有。脾胃虚弱，食欲差，大便溏稀，止泻优。药食同源，助消化，百姓餐桌，他来嗅。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邱勇一行表示欢迎，对清华大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对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希望清华大学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落细，在教育发展、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重大项目建设、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数字教育应用、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校区合作走深走实，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日前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15-5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据了解，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主要围绕我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咨询与论证，被誉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智囊团。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同步开展课外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工作，推动消防宣传进校园，旨在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十四五以来，拉萨市依托城市道路绿化提升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项目，盘活城市零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构建起15分钟绿地便民圈。目前全市已有70多座口袋公园。今年以来，成都市丁青县抓紧抓实巡林巡河各项重点任务，以林长制、河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责任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县乡村三级林长累计巡林超1.6万次，平均完成率达248%；三级河长累计巡河2700多次，清理河道垃圾。

积60多吨，排查行洪隐患点位40多处。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开展2026年工会帮就业行动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采用线下专场加线上送岗双线服务模式，共吸引20多家企业参与，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的问题。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退役老兵近日走进林芝市察隅县，开展传承英雄部队薪火、厚植少年国防情怀、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宣讲现场播放主题记录影像，让学生直观体会戍边艰辛、和平来之不易，为大家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西海固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是西吉、海原、固原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97年4月，在宁夏永宁县西部一个叫玉泉营的地方，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自带队考察了这里。经过闽宁两省的领导共同协商，准备在玉泉营建立一个移民示范村，并命名该村为闽宁村。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历时20多年的闽宁协作由此展开。2001年12月，闽宁村升格为闽宁镇。如今，闽宁镇已陆续接纳了来自宁夏西海固的4万多名移民，并让他们摆脱了贫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方案。我们的故事，就是从2017年西海固地区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海原县曹洼乡韩水村开始的。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一集。
2: 马大妈，
3: 你们家的羊又喝我们大伙水坑的水
4: 啊？
3: 你说咋办？
5: 咋办？
6: 咋办？
5: 咋办？
7: 小心兄弟啊，各位乡亲，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8: 对不住就完了。
9: 大话没了，
10: 水没了呀！
11: 就是我们水呢。
3: 马大妈，咱韩水村今年雨水少，十几户人家的羊群就这么点水源，都让你们家羊喝了，我们咋办？
12: 退了，退了，
13: 我们咋办？
14: 我们
15: 喝啥呀？
7: 实在对不住，小敏啊，你是咋放的羊啊？啊，
16: 奶奶，羊这么多，可急了，看到水就跑过去，我咋拦也没拦住嘛。
3: 呀，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你就说现在该咋办？
17: 对
18: 对，咋办？
17: 说，
7: 我们家老大有余的媳妇儿也跑了。这日子本来就难过，多养上几只羊也是为了给小敏的爸再讨个媳妇儿。
3: 媳妇儿？媳妇儿？马大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家马有与媳妇儿跑了，那也没跟我过呀，我自己还没媳妇儿呢。
7: 小俊，你腿瘸了，你这嘴也不怕给撕了呀？
3: 这
7: 啊，
3: 马大妈，
7: 有余，你出来说句话呀！一个大老爷们在屋里躲着，就知道怂啊啊！出来啊！
19: 妈，你让我说啥呀？是在你村的吗？
7: 我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
16: 奶奶，
7: 咋生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儿子？
20: 你干啥呢？
3: 爸，没干啥，我们找他来讨个说法。
20: 啥说法？
21: 支书，是马大妈家的羊又喝了我们大伙水坑里的水，还好啊，被咱小军兄弟发现了。
20: 行了，
22: 小军兄弟发现了，
20: 你们的水坑不就是山坡坡上低洼处那几个雨水集成的那个泥水坑吗？都是乡里乡亲的，至于堵人家门口吗？
3: 爸，
22: 是就是啊，
3: 咱们这儿水稀罕，
22: 没了咋办？
3: 大家都惦记着自家牲口那点积水，他家的羊多喝了，我们的羊就少喝了。
20: 就是马小军，
22: 咱那羊咋办啊？
20: 别人咋地我不管，你是我儿子，你少给我在这挑事儿，回家去，回去，
3: 就知道凶我。
20: 我说你们大伙儿也回吧，这里有我呢，你们这样子让人看着像个啥嘛？ 咋？我德贵大哥不在了，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啊？
21: 志叔，你这是说啥呢？我们不就是为这点水吗？
20: 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我跟马大妈这儿还有事儿要说呢。哎呀，回去吧。
7: 兄弟啊，屋里坐吧，啊，来屋里坐。
20: 哎哎，小敏，给
16: 糖，谢谢马大爹。
20: 去玩吧。
7: 啊，来坐。
20: 哎哎，老嫂子，你看这事儿闹的都是因为水，
7: 连旱了三年，这咋就不下场痛快雨啊？
20: 老嫂子，靠天是靠不住了，还是搬到闽宁镇吧。啊，
4: 志叔，
20: 嗯，
4: 听说闽宁镇的企业又要来我们村招工了。
20: 是啊，
4: 你说像我这样的也能被招去吗？
20: 咋就不能了？你家改花不就在那里打工吗？
7: 兄弟，别跟我提他，他不是这个家的人。
4: 妈，
7: 你
20: 由于啊，现在闽宁镇引进了很多福建来的工厂，他们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人，只要你去报名，村里呢给你写推荐信。
7: 兄弟啊，我这大儿子除了放羊，其他那些个他不会。
4: 妈，我不会我可以学嘛。
20: 是啊，老嫂子，哪有人天生就啥都会的啊？
7: 老大，你要是争气，你要是有能耐，你媳妇改花会跑吗？哎，马兄弟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了点钱，

0: 啥也干不了，我又能咋办？哎呀，
1: 要是有水在就好了，我这小儿子要是在也不会被人欺负到自己家门口啊。
2: 你们家要是搬到米宁镇，不就没有今天的事了吗？老嫂子，是该离开寒水村了。
1: 哎呀，马兄弟啊，当初他爸在的时候跟我说，在寒水村的人有的是劲儿，就是改天换地也要带着乡亲们奔出个好日子啊。如今他这话就没人信了。
2: 哎，老嫂子，德贵大哥这话我信，大伙儿也都信呢。可是你也看到了，如今咱这里啊水越来越少，人呢是越来越多，政府一直想给咱通自来水，可咱寒水村太偏远，地势高，它通不了啊，只剩下地下水啊也快没了。那些年解放军帮咱打的深水井，眼瞅着不是枯了就是水咸的喝不了，咱呀只有移民搬迁这一条路可走了。老嫂子，咱们村是乡里最后一批搬迁的村庄啊，不能再等下去了。
1: 兄弟啊，你别说了，我是不会搬的，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要走啊你们走，反正我不走。再说我那小儿子至今也没回来，我不走，我要守在这个家，等我的小儿子有水。
2: 老嫂子，都十年了，难道有水没回来你们日子就不过了？
1: 这
2: 你就不想想小敏呢？他该上学了，难道你想让他在这儿当一辈子洋官啊？

0: 回来，回来，爸，爸，回来，爸，爸。又做这个梦了。喂，我是雷春话，哪位？
1: 春话姐，是我，曾龙海。
0: 哎呦，是曾副镇长啊！你这怎么想起姐来了？
1: 春话姐是这样的，我受我们永宁县委和政府的委派，今天一大早专程赶来参加你们海原县的搬迁工作。这次你们县有两个自然村要搬到我们闽宁镇。
0: 对。
1: 哦，还有，你那位小老乡王建辉要招第二批工人。
0: 啊。
1: 他说你让他留几个名额。
0: 啊，是啊。
1: 他说没问题，他在闽宁镇随时等你的电话。
0: 太好了。哎，对了，小曾。
1: 啊。
0: 我还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1: 哎呀，春花姐，一会儿我们就见面了。你不是也要参加这个会吗？
0: 你看我这一大早上刚醒就犯晕。哎，那我收拾一下，一会儿见啊。
1: 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哎。

0: 同志们，我们海原县的整体移民搬迁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七批的尾声，这也是最艰难的阶段。为什么？因为好搬的都搬了，剩下的都是硬仗。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打好这最后的攻坚战。从我这个县委书记开始，从县到乡镇再到村一级，各级领导都要立下军令状，立冬之前让搬迁的老百姓都住进暖气房。进。
1: 段书记。
0: 哦，小雷，
1: 您找我。
0: 哎哎，来来来，坐。
1: 哎，好。哎
0: 呀，这曹洼乡的搬迁移民工作进展不顺利，我有点担心呢。
1: 曹洼乡是我挂点的地方，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0: 哎，不说这些，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 主要还是那个寒水村，有一些村民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我们动员过几次，困难比想象要多很多。
0: 寒水村，寒水村，这么一个极度缺水的贫困村，为什么搬迁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呢？
1: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愿意摆脱现状，过上好日子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极度缺水，又极度贫困，这种滋味，我也有真切的感受。
0: 你，
1: 我知道您一定会想，一个从福建宁德来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
0: 嗯，
1: 可是我真的有。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渔船上，20年前要不是有了连家渔民上岸，我们一家人和现在的寒水村是一样的呀。
0: 所以你主动要求挂钩最困难的地方。
1: 是啊，因为我感同身受。您不知道，在上岸的第一天，我和爸爸有多么高兴，生平第一次房子里有了电，用上了自来水，头一次用上电饭锅蒸出香喷喷的大米饭。所以我相信我能做好寒水村的工作。
0: 好啊。哎，有具体措施吗？
1: 嗯，关键是要让乡亲们知道搬迁的好。
0: 嗯，
1: 好在哪里？
0: 嗯，
1: 我和闽宁镇的曾龙海副镇长商量好了，这次下去呢就从源头上找问题。
0: 嗯，什么时候走啊？
1: 啊，车已经安排了，这就准备出发了。
0: 好嘞。哎，小雷啊。
1: 啊，段书记，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你看啊，你从福建来宁夏挂职1年多了。
1: 嗯。
0: 听说你的睡眠一直不好，现在头还经常晕吗？
1: 最近好多了，已经慢慢适应海原的环境了。
0: 啊，那就好。哎，那个路上啊，别忘了带上矿泉水啊。
1: 段书记。
0: 海原这里的水质差，矿化度高，我知道你有胃病，下去啊一定得带着矿泉水啊。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2: 哎呀，春花姐，你怎么了？是不是胃病又犯了？要紧吗？
1: 没事，老毛病了，过一会儿就好。
2: 要不咱先到曹洼乡歇一下。
1: 不用了不用了，还是赶紧去寒水村吧，马支书在村委会等着我们呢。
2: 好吧。
3: 话说当年北宋年间啊，穆桂英率3军将士追击敌寇，来到这戈壁滩上，眼看3军就要渴死了，他大喊三声：“水水水！”结果呢，干沙滩冒出了清泉，好似一个绿洲啊！哎，雷副县长、曾副镇长啊，如今咱这寒水村呢，是你咋喊也喊不出水喽！哎
1: 呀，马支书， 寒水村还有多少户不愿意搬呢？
3: 倒也不多，就十几户，都是些老弱病残的。男的，不说老的，就说留下来的这些个年轻人，想出去又害怕出去，尤其那个马有雨，现在都成反面例子了。
1: 马有雨，啊，是不是那个跟媳妇儿一起进城打工，媳妇儿不想回乡跑了的那个人呢？
3: 是啊，没个文化也没个技能，四处碰壁，只好窝在村里。
1: 哎，那你家马小军呢？
3: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啊，不要管他。
1: 他不是一直想搬走吗？
3: 他是想搬走，可谁要他呀？成天不求上进，就盼着我早点搬到闽营镇，再谋个一官半职，好给他通通门路，找个不受累的活。我跟你们说啊，这寒水村只要一个不走，我就不能走。
4: 马支书，我听说马大妈在这里的威望很高啊。
3: 是啊，她是咱村上一任老支书的遗孀。哦，她的工作也最难做。
1: 老人家故土难离？
3: 嗨，倒也不全是啊，她心里啊还有一个痛。
4: 痛？什么痛啊？
3: 他的小儿子马有水。
1: 马有水？
4: 马有水？
1: 哎，他怎么了？
4: 是啊，
3: 有水啊是个要强的娃，这一晃都十年了，也是因为一点水的事儿，和隔壁村的马二动了拳脚。年轻后生，火气大，结果一失手把人家给打趴下了。哎呦，有水呢以为闹出了人命，公安来之前他就连夜跑出去了。
4: 那真出人命了？
3: 没有，也就是个普通的民事纠纷。可当时有水不知道啊，这一跑就再也没回来。哎
1: 呀，那没人通知他吗？
3: 这个犟娃呀，这些年在外连个音讯也不带回来。马大妈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他呀跟有水那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犟劲儿。这不也给我撂下一句话，有水不回来，我就不离开老宅子。哼，哎，
4: 这么回事儿啊？
1: 马支书，走，咱们一起去一趟马大妈家。
3: 嗯。哎，你怎么了？
4: 雷副县长的胃病又犯了。
3: 哎呀，要不先歇歇吧？啊，
1: 不碍事，不碍事。走吧，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啊，
4: 真的行吗？
1: 哎，没事，走。
5: 嘿，小敏啊，放羊回来了。
6: 嗯，是马兄弟吧？
5: 是啊。
6: 屋里坐吧。
5: 老嫂子，看我带谁来了。
1: 啊，马大妈。
7: 马大妈
1: 你好啊。
6: 哟，雷副县长又来了，咋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1: 大妈，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叫我小雷就行了。这位是闽宁镇的曾副镇长，也跟我一起来看看您。
7: 马大妈，您叫我龙海就好了。
6: 好好好。哎，小雷啊，你这是从县里赶过来的？
5: 雷副县长啊，是专程看望您来了。
6: 哎，小敏，还愣着干啥呀？赶紧给雷副县长倒碗水呀。
8: 哎，阿姨，您喝水。
1: 哎，
4: 春华姐，你胃疼，这水不能喝。
1: 这水一定要喝。小曾，在这儿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这个最高的礼遇。小敏，来，过来。今年六岁了吧？
8: 哦。
1: 想上学吗？
8: 想呀。
1: 好孩子。马大妈，小敏该上学了。
6: 哎呀，还是放两年羊吧，这上个学还要赶到曹洼乡，天天都走那么远的山路，我不放心。
4: 哎，马大妈，那村里的小学呢？
3: 啊，很多村民都搬走了，学生都没几个了。咱村里小学啊， 去年就并到曹洼乡小学了。
1: 哦，马大妈，曹洼乡小学是政府着力打造的，条件好，但是离这儿太远了。哎，要是搬到闽宁镇，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尤宇，
9: 哦，
1: 闽宁镇那里要招工，你不想去吗？哎，
9: 我去了能干啥呀？
4: 尤宇大哥，现在闽宁镇正在大建设，有很多面向你们的就业岗位，而且啊，我们还有相关的就业扶持政策，帮助农民工转变身份。尤宇大哥，你媳妇儿不就在闽宁镇吗？
10: 她是她，尤宇是尤宇。
1: 马大妈，
6: 雷副县长，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好，我心领了。可是你也看到我们家这个情况了，我就两个儿子，这老大呀，人善，就是窝囊。这老二呢，倒是不窝囊。可是，哎，我呀，也认命了。外面再好，也不搬了。一家人守在一起是穷点儿，可当初和他们的爸，不也是这么过的吗？我不走，就是这个念想。这个家门，从十年前就一直留着。万一有水哪天回来了，我要看着他走到我跟前，再跟我叫一声妈。
4: 雷副先生，你看这，
1: 马支书，我看还是让马大妈再考虑考虑。哎，小曾，
4: 哎，
1: 你去把车上那桶矿泉水拿过来，给马大妈他们留下。
4: 哎，这，那你这回去的路上，
1: 哎呀，去拿吧啊！马大妈比我更需要。
4: 哎，
10: 哎呀，雷副县长，这咋行啊？
3: 老嫂子，这是雷副县长的心意。你就留下吧。
1: 是啊，留下啊！
10: 你看，我家也没啥好招待的，就这一碗水。
8: 阿姨，你还剩半碗水没喝呢。
1: 哎，小敏，这碗水金贵，阿姨刚才舍不得，现在我就把它喝完了。
4: 能说你有胃病，还是别了。
1: 马支书，这碗水我必须喝完。

0: 满满一碗咸水，让雷春华在回去的路上犯了胃病。可是比胃疼更让他难受的是在寒水村遇到的难题，像马大妈这样的老弱贫困户，他们的未来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一集。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1: 喂，哪位啊？
2: 喂，龙海，是我。
1: 哦，春花姐。
2: 哎，我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我找到改花了。
2: 哎，太好了。
1: 他在我们这里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
2: 啊。那他是真的要和尤宇离婚吗？
1: 也不是，当初啊他俩出去打工
2: 啊，
1: 说实话困难挺大的，一个想回一个想留，彼此闹了些矛盾。其实改花也是苦孩子出身，他就是想啊在闽宁镇立足，将来呢再把小敏接过来，只是现在双方都有点误解。
2: 原来是这样
1: 啊。春花姐，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可以跟他联系。
2: 好。
1: 春花姐，
2: 哎，
1: 我下午要坐飞机回福建去。
2: 回福建？
1: 嗯。
2: 啊，你到这里也多半年了，是想儿子了吧？
1: 也不是，是我老婆又生了一个闺女。
2: 啊，闺女又生了？
1: 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报名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二胎，等上级的通知下来以后，我老婆才发现他怀了二胎。哎呀，为此啊没少被他埋怨，我也认了，谁让我当初坚持要走呢。
2: 那这次要休一段产假了吧？
1: 啊，不不不，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2: 你呀，这不是更要被埋怨了吗？
1: 你就别说我了，春花姐，你今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吧？
2: 唉，是要回去的。可是你看，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考虑回去的问题啊？
1: 也是，就等忙完了移民搬迁的工作再回去吧。不过春花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2: 放心吧，我会的。哎，对了，龙海，你这次回来记得给我带点咱老家新炒制的红茶。家乡的味道，我都快忘了。

0: 支书。
1: 他爸，小军叫你呢。
0: 咋了？
2: 爸，裴副县长前两天去马大妈家了。
0: 对呀、啊。
2: 雷副县长劝他们一家搬到闽林镇，还给尤宇介绍工作了。
0: 是有这事儿啊？咋了？
2: 爸，这都最后一批了，咱们也赶紧搬到闽林镇吧。我看机会挺好。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咱们寒水村村民全部搬过去，我就搬。这是我当初立下的军令状。哎
2: 呀，爸，你咋一根筋呢？他们不搬，活该他们受穷。你现在搬，也算是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妈，你劝劝我吧。
1: 是啊，他爸，咱们干嘛还傻等啊？
0: 我刚才讲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
2: 爸，你咋这么自私呢？你就不管我妈和我了？
0: 你爸我咋的自私了？我咋就不管你和你妈了？哎呦，
2: 当初我求你在乡政府给我谋个轻松一点的差事，你说我文化不高，腿脚也不好，死活不肯为我说情。行，我认了，在家放羊这些年连个媳妇儿也讨不到，我也认了。可这次搬家，你为啥就不想想我和我妈呢？
0: 行了，就你这德行少说两句吧。
2: 我这德行咋了？你大公无私，你关心别人，对我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对人家一个寡妇整天的低三下四，
0: 你这是啥混账话？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1: 他爸，你咋打娃呢？啊，哎呦，军儿啊，疼吗？啊，
3: 妈，疼！
1: 羞！他爸，把娃打坏了，我跟你没完。
0: 小军妈，老嫂子家的事儿他混，你也跟着混吗？
1: 哎呦，我。哎呦，小军儿啊，这事儿是你不对，你说谁也不能说你马大妈呀，啊，娃，你，哎。
4: 马大妈的丈夫马德贵是寒水村上一任的老支书，马广福一直对这个老哥哥敬佩有加。德贵去世后，马广福也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5: 爸，今天啥日子？你带我到这墓地来干啥？
0: 让你来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5: 这不是马大伯的墓吗？我又不是没来过。
0: 你马大伯旁边那个墓，你知道是谁吗？
5: 你不是告诉过我是小四川叔叔吗？
0: 是啊，小四川，大家都叫他小四川。40年前，这里来过一群解放军，说是要给包括咱们寒水村在内的附近的3个村打一口深水井。都是一群像小四川这样的年轻娃

0: 连长，连长，
1: 德贵来了啊！
0: 乡亲们让我和广福来看望一下集水团打井的同志们。哦，
2: 是啊，张连长，这个呀是刚打下的大枣，甜着呢，快尝尝。
1: 好，谢谢谢谢，
0: 尝尝吧。
3: 哦，报告连长，哦，已经打了300多米深了，还是没有看到水源，是不是我们打井的方位错了？
1: 这里是指挥部定点测定的，应该没有错呀。
2: 小四川，来，吃个大枣。
3: 大枣，还有大枣吃啊？
1: 小四川，这是乡亲们慰问我们的。
3: 哦，嗯，真好吃。
1: 一会儿拿去给同志们吃吧。哎，
0: 张连长，哎，还能打出水吗？咱村里老人说，以前的井都干了，怕是这里真没水了。
2: 是啊，这乡亲们都眼巴巴的盼着你们出水呢。
1: 德贵，广福，别着急，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乡亲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四川，哎，走，我们去看看情况去。
2: 哎，哎，德贵大哥，啊，要不咱们也去工地那边看看吧？哎呀，
0: 这行吗？
2: 哎呀，走吧。
0: 好。
4: 连长，你看，钻机已经下探到350米了，钻出来的土还是干燥的。
5: 这还是干净。
3: 哎，广福，你们怎么过来了？哎，这里危险。
1: 等会，广福，你们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3: 好，
2: 不好，有情况。
3: 哎，连长，钻机有问题。哎，广福，大贵，小心。哎，
6: 哎，不好，小四川被打到了。
3: 小四川，
7: 小四川，
8: 小四川，
9: 小四川。
10: 小四川为了救马德贵和马广福不幸牺牲了。小四川被乡亲们安葬在寒水村的后山坡上，后来马德贵也因病去世了。按照遗嘱，马大妈把他葬在小四川的墓旁。
2: 爸，那那口井打出水了吗？
11: 没有，还是没有水。小四川牺牲了，集水团的全体指战员很难过，乡亲们更是悲痛。他们劝战士们放弃打井，但是战士们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来之前，他们向集水团的首长郑重承诺，要让每个乡亲都喝上救命水。
2: 那后来挖到水了吗？
11: 挖到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村里的乡亲们喝到第一口从井下打出的清凉的井水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地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儿子，爸不是不想照顾你，爸是不敢呢。爸这心里要对得起太多的人了。
2: 之前给马大伯和小四川叔叔敬杯酒吧。
11: 哎，
12: 请进。
13: 段书记。
12: 啊，小雷，来，坐。
13: 哎，
12: 最近的工作有进展吗？
13: 有。
12: 好，说说。
13: 这次啊，我不仅去了寒水村，也到曹洼乡的其他村走访了一趟，收获很大。这最后一批的移民搬迁问题确实不少。 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移民搬迁的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2: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搬迁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也加大了相关的宣传力度。关键是这一次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13: 这个突破口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2: 是什么？
13: 主要是那里年轻人的身份转变问题。
12: 接着说。
13: 就业问题不解决好了，移民安置就不会落到实处。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技能。那个寒水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像马有雨还有马小军这样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如果他们都能在闽宁镇立稳脚跟，那么像马大妈那样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12: 有具体想法吗？
13: 有啊，这次闽宁镇有个闽宁协作项目，搞外贸服装加工的，目前正在招聘大批流水线工人。关键是他们还可以招收像马小军那样的腿脚有残疾的青年。
12: 你说的是不是我上星期参观过的那个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13: 没错，老板王建辉也是福建宁德人，算是我的小老乡吧。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他说这个项目要长久扎根在宁夏。
12: 有想法更有情怀。
13: 王建辉说了，还有几个福建老乡准备来这里投资办厂。
12: 我在海原这些年看到你和小曾这样的一批接一批的援宁扶贫干部，也看到了像王建辉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热心的企业家。你们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宁夏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13: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2: 责任，这两个字说得好啊。
13: 我上次跟您讲过，我的老家是福建宁德。小时候那里是一个贫困的沿海地区，为了让沿海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当时的宁德地委政府下大力气推行廉价渔民上岸政策，我就是一个直接受益者呀。
12: 哦，那当时你多大呀？
13: 20年前，我17岁。跟爸爸上岸后，我进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是当时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第一次看到寒水村的马小敏，我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当初国家帮我，现在我要帮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这是发自我内心的一份责任感。
12: 是啊，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就是要有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就是要有你这样敢于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小雷，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每一个干部还有我自己都要立下这个军令状？我的一位老领导跟我讲，这里是西海固，中国的贫困看西部，西部的贫困看西海固，不解决西海固，怎么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在西吉将台堡完成了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革命延续了火种，这其中就有西海固老区人民的贡献和牺牲。人不能忘本，更不能忘了那些还处在贫困县的老区人民。你刚才说得好，
1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经过多方努力，韩水村的十几个年轻人都顺利地被招聘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料刚刚还不到一个月，雷春化就接到曾龙海的电话，马有宇被辞退了，同时被辞退的还有五个韩水村的年轻人。雷春化立刻赶到了闽宁镇，好在马小军被公司留下了。
13: 小军，到底什么情况啊？
7: 哎，雷副县长，这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因为任务紧，公司对我们这批新员工进行了一个月培训就让正式上岗，可是马有宇他们第一天就出了生产差错。你知道我们是生产服装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马有宇他们出错率又很高，车间主任就让他们返工，可他们越是着急吧，就是越完成不好，还跟车间主任吵了架，最后就都被辞退了。
13: 不是说好了两个月的培训时间吗？小军，你们王董在公司吗？
7: 呀，好像说是要回福建，不知道现在走没走。
13: 回福建？快，你带我去他办公室。
7: 好。
8: 哎呀，这事儿很紧急，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从福建回来了以后再处理。
14: 王建辉。
8: 啊，
14: 我的王大董事长。
8: 哎呦，哎呀，我的春花姐，您可千万别这么叫，你这么叫我腿颤。
14: 哎呀，行了行了。
8: 哎呀，
14: 我问你，你这是要回福建呀？
8: 是啊。
14: 为什么呀？
8: 哎呀，这次我们接了银川市旅游协会下面的一个单位的服装订单，单子数量大，客户要求交货时间特别紧，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多，不但技术不熟练，而且配合度不高，我现在打算把一部分单子放回福建公司做，这不正要去机场
14: 回福建生产。
8: 嗯，
14: 那成本会增加很多吧？
8: 可不是嘛，工资至少增加一倍多，还有运输成本也要大幅度增加。
14: 不仅是这些，恐怕你也享受不了闽宁协作税收优惠的政策了吧？
8: 哎呀，这个订单一定是亏的，只不过亏多亏少而已。当初只考虑到闽宁协作在这里办公司有劳动力便宜和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是没当地劳动力培训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单子接了，我们就一定要向客户如期保质保量的交货，即使是亏也一定要做，信誉是我们企业发展的生命啊。
14: 你刚才说目前存在的困难是新员工技术不熟练，配合度不高。
8: 是啊。
14: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安排的培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新员工的实际困难啊？我刚才去了趟马小军那儿，也了解了些情况，这次你也有责任吧，为了赶进度，把原本两个月的培训压缩成一个月。你有没有想过，你辞退的那些新员工配合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归属感不高呢？
8: 春花姐，我这也是没……
14: 小王，你到这里来，福建各级政府对你的大力帮助你忘了吗？闽宁这里给你的政策优惠和产业支持你也忘了吗？你这样一家民营企业，短短两年的时间，规模和效益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些你都忘了吗？
8: 我没忘，我来宁夏是真心愿意帮助这里的。你看我们公司普通员工现在基本上都能拿到2000多元，如果按每人每月700元的脱贫标准，我们公司招一个当地工人就相当于解决了这里3个扶贫对象，
14: 所以才给你最优惠的扶持政策，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呢。 小王，一个企业要发展，不仅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更要造福当地人，这才是你这样的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0: 春花姐，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办？
14: 你要听我的，就不要回福建了。
0: 可是这批订单呢？
14: 小王，你遇到的困难，政府不会不管的。银川旅游协会那边，我会向相关领导汇报，让领导去协调一下，看能不能把一次性交货改为分批次交货。
0: 春花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可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行行行，我听你的。
14: 小王，记住，企业越发展壮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越要成倍增加。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怪我忽视了，看到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低，我着急，还想像在沿海办企业那样要求他们。哎呀，都是我的不对。
14: 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些工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你想想，你从福建带来的那些技术骨干，他们不也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吗？你们公司要扎根宁夏，下大力气培养当地技术骨干，才是长久之计。
0: 春花姐，这样，我会重新制定一个长远的岗位培训计划。
14: 哎，这就对了。小王，你我都是从福建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你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4: 是要我们真心把这里的人当作家乡人一样看待。
0: 春花姐，我明白。
14: 小王，我今天来这里呢，不是要干涉你们企业的用人机制，我是想告诉你，每一个安置移民的企业，政府都会支持到底的，同样每个移民的安置，政府也都会管到底。
0: 喂，是我，你马上安排车，我要出一趟远门。
14: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寒水村啊，我要亲自把马有雨他们再请回来。春花姐啊，你也去吗？
14: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7: 胡昌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
18: 胡昌生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17: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
18: 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17: 藏皖生鲜空运冷链空中通道完成首航。
1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西藏台消息，10月10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扎实把牢政治方向，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逐项对照15-15时期和年度目标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听取全区民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倾情倾力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持续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健全低收入群体常态化摸排、困难家庭补助长效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扩大普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农牧民。要加快补齐基础性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改善基层生产生活条件。要健全就业增收赋能体系，优化生态岗位补助、创业补贴政策，拓宽城乡居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多元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要推动民生实事闭环落实，对年度民生实事落实实行清单推进、完工验收、消耗管理，严格民生资金全流程监管，健全民生领域督导考核、问题反馈、整改回访机制，真正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链条，迭代产业生产模式，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补齐产业短板，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8: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邱勇一行表示欢迎，对清华大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对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希望清华大学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落细，在教育发展、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重大项目建设、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数字教育应用、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校区合作走深走实，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参加。
17: 西藏台消息，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1号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围绕西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胡安刚。
19: 西藏的15规划提出的4大支柱性产业的培育工程，我们认为是非常符合西藏的需求。西藏呢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在产业发展过程之中加快农牧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17: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志毅，
20: 针对西藏而言，要稳妥有序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也做了不少工作，要做好对低空经济的场景需求，积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控平台的建设。
17: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
21: 第二青藏科考有个新的科学的认识，全球的气候变化正在引起或者导致我们青藏高原地区发生一个新的环境转型。我们从环境转型新形势提出了战略性思考，第一是加强科学盲区与监测后备区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第二个是加强亚洲水发展资源变化的重大战略。第三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风险需要积极的前瞻的去应对。
17: 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围绕我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咨询与论证，被誉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智囊团。本次会议上，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15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灾害研究中心主任崔鹏，
2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在增加，高强度这个经济建设和人口密集的活动区，自治区应该尽快启动一个防灾减灾的规划的编制，建立监测预警的体系，提升重大工程与重点区域的灾害防护能力。
17: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首任秘书长、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会长王思强，
23: 围绕西藏清洁能源发展和装备制造提亮点建议，新建能源项目必须先落实外送通道和消纳去向，把算力产业作为消纳的突破口来抓。西藏绿电便宜，储能配套必须跟上，自治区已经出台了算力产业相关政策，关键要抓落实。装备制造要走小而精的路子，大型央企盯大基地、大通道、大储能，中小企业盯配套组装、运维服务、试验测试、民生装备。
1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副局长、二级教授唐方林，
24: 藏族呢拥有国宝级的自然资源，它理应以高品质来开展，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打造特色生态文旅产品，区分严格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乡村旅游片区，重点发展生态文旅、可持续宁夏产业，要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开发、边疆稳定等多重目标，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协同推进。
17: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共商对策，
16: 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请听报道。
18: 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三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三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占军：
1: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是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生态文化的保护。
18: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3: 听了专家的讲解，对以后的工作有些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18: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苏鹏程：
4: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18: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汉明：
5: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触科研预警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安能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

0: 人才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1: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于宁，
2: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路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野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玉燕，
3: 应该说从第二次青藏高考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接下来特别是“十五五”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1: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严金海指出，要坚持心向祖国、鼓起奋进斗志，坚持民生为大、关注群众冷暖，坚持稳字当头、建设平安西藏，坚持生态优先、抓好问题整改，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筑牢思想堤坝，要进一步扛牢主体责任，时刻保持不放松、不停步、不手软的定力，坚决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进一步涵养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监参许成仓、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4: 藏族姑娘次仁措姆跨越3000多公里，从雪域高原来到齐鲁大地。6年来，他始终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践行初心，在与山东惠民县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5: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画一个复杂小区。
1: 一大早，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街道办统计站工作人员次仁措姆耐心讲解，指导大家掌握要点。孙武街道马阳社区普查指导员张宇
6: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做答复，手把手把我们教会。
1: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次仁措姆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5: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吗？
7: 每年他就是种棒子麦子。
1: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仁措姆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喜欢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居民崔慧欣：
8: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解释，我们很喜欢。
1: 孙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仁措姆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次仁措姆：
5: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老百姓。
1: 次仁措姆来自西藏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入职之初的忐忑迷茫，次仁措姆依然清楚地记得。
5: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1: 就在次仁措姆被困扰时，街道统计站站长高海霞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 工作中，他带着次仁措姆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

0: 入户时，为他充当沟通桥梁、热心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短短几年，自人错母就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街道办事处统计站站长高海霞。
1: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就问，很爱学，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现在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0: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自人错母克服困难融入当地。2021年，自人错母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从此他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自人错母，
2: 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自人错母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
2: 再点一下。
0: 工作之余，自人错母主动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的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街道中心小学学生李如一：
3: 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0: 工作间隙，他和同事们会相互学习，你一言我一语，自人错母学当地方言，同事学藏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活里，高原的糌粑和山东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相融。自人错母，
2: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很踏实。
0: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高原姑娘自人错母在异乡已经深深扎下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统计站工作人员自人错母：
2: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4: 西藏台消息，11号，西藏直达安徽合肥的生鲜空运冷链通道完成首航，首批114件总重1146公斤的高原牛羊肉、青稞、蜂蜜等特色农牧产品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启程，沿拉萨至成都双流至合肥航线，经24小时完成全程运输。本次合作由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牵线，浪卡兹徽藏耕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通这条跨区域生鲜运输通道。首航货物在货运站专属冷链作业区完成核验后，经专属安检通道恒温转运车装机，全程实现低温保鲜、优先装机、落地速配的全流程闭环冷链管理。此前，西藏生鲜产品陆运至华东市场需3-4天，新通道开通后，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外运破解了时效慢、保鲜难、损耗高的瓶颈。
0: 西藏台消息，为推动消防宣传进校园，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师生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开展课外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学生平措白马：
5: 了解火灾的危险，掌握了火场逃生、报警的基本方法。
0: 山南市东辉中学学生朱母央点：
6: 提高避险自救能力，守护自己和校园的安全。
0: 本次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让广大师生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进一步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山南市东辉中学副校长罗布扎西：
6: 引导学生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牢记消防常识，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各级各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等5.9万多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思想基础。
0: 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7: 日前，那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山楂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人，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0: 日前，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释法，重点讲解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3号白天，阿里东部、那曲、昌都北部、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3度；巴宜区多云，-4度到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到4级，-4度到9度；卡若区晴，0度到19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4度到7度；普兰多云，南风4到5级，-4度到7度；深扎阴转多云，-5度到6度；安多阵雪，-4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索县多云转阴，-2度到10度；嘉黎阴转多云，-5度到8度；丁青晴转多云，-1度到14度；洛龙晴，0度到17度；芒康晴，-2度到16度；左贡晴，-1度到15度；察隅多云转晴，5度到22度；波密多云，1度到18度；米林多云，3度到19度；嘉察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浪卡子晴，-5度到10度；江孜晴，-2度到14度；南木林晴，-1度到12度；定日多云转晴，-3度到11度；帕里晴，-8度到8度；措那晴，-8度到8度；聂拉木多云转晴，-2度到9度；龙子晴，-3度到15度。
7: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我们将跟随好听的音乐走进大美西藏，听雪域天籁，赏高原风光。蓝天作怀，高山为证，云朵与白鸽诉说心底的眷恋。雪域高原总有说不尽的深情，守望这样一份朴素又深沉的情感，在高原的歌声里被诠释得淋漓尽致。悠扬舒缓的旋律，把藏在岁月里的牵挂、温柔的思念娓娓道来，让人听完内心格外安宁，格外温暖。此刻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深情满满的《守望你是我的歌》。

说到西藏最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那一定少不了巴松措。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巴松措是在旅行纪录片里，当那一汪碧绿的湖水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一下子就被震撼了。很多人来到这里只为遇见这一份藏在山谷间的静谧与温柔。坐在湖边，听风吹过松树林，看云朵在雪山顶缓缓游走，所有的浮躁都会在这一刻慢慢平复。灵动优美的歌声将巴松措的纯净、美好与浪漫完美呈现。

在西藏长大的孩子们，伴着高原的蓝天白云、清风绿草成长，生活简单质朴，日子干净纯粹，没有繁杂的烦恼，只有山野间的欢笑、自由与烂漫。这些细碎美好的片段拼凑成独一无二的高原童年。这首童年小调旋律轻松活泼，歌声干净治愈，罗布桑珠用清澈的嗓音缓缓唱给我们听。

无数人心里都有一座向往的城市，这就是拉萨。这里阳光充沛，天空湛蓝，街巷充满烟火气息，民风淳朴。走在拉萨的街头，风吹过古城的每一寸土地，拉萨之歌动听的旋律饱含深情，唱出了人们对拉萨这座高原之城深深的眷恋与热爱。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辽阔的青藏高原有壮美的雪山、澄澈的湖泊、静谧的林海，更有无数温柔动听、治愈人心的高原歌曲。今天我们将跟随深情的旋律走进大美西藏，听雪域天籁，赏高原风光。西藏萨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因独特的三色土地而闻名全国。很多人来到西藏深度旅行，都会专程来到萨迦，感受不一样的高原古城风貌。这片古老的土地沉淀着千年的历史文化，承载着厚重的雪域文明。独特的地貌、古老的建筑、深厚的人文底蕴，让萨迦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原气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古老的故事，每一缕清风都带着岁月的气息。

林芝不同于高海拔的苍茫辽阔，雪山、林海、桃花、河谷交织在一起，气候温润，绿意盎然，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春天桃花遍野，漫山粉霞；夏天林海葱郁，溪流叮咚；秋天彩林满山，层林尽染；冬天雪山纯净，静谧安然。无论什么时候，林芝都在用最美的风景等候四方来客。这首《我在林芝等你》代表林芝向全世界发出最诚挚的邀约。

0: 当高空的云朵缓缓飘落，笼罩在群山之间，这就是高原独有的画卷。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守护家园，热爱故土，把满腔的深情献给高原。他们热爱脚下的土地，珍惜大自然馈赠的一切，与山川草木和谐相伴，也用悠扬的歌声礼赞这片彩云飘落的大地。
1: 你是

昌都内乌齐是一处低调静谧、风景绝美的高原秘境。这里有辽阔无垠的草原，有巍峨连绵的雪山，有澄澈奔涌的河水，空气干净清新，生活安静悠然。很多到过内乌齐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一次相遇，一生难忘。此刻，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美丽的内乌齐。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硬坯，烧窑。

0: 在心上。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我们将跟随好听的音乐走进大美西藏，听雪域天籁，赏高原风光。人间万千风景，最美永远是故乡。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心底最深的牵挂。年轻的时候，有人会走出高原，去往远方求学工作，探寻大千世界的繁华。但走得再远，看过再多风景，最眷恋的永远是家乡的山河土地。只要一听见熟悉的旋律，心底的思乡之情就会涌上来。降央卓玛温柔醇厚的嗓音，将浓浓的乡情娓娓吟唱，深情又治愈。

高原的生活质朴纯粹，每一位阿妈拉都用一生的温柔、坚韧和善良守护家庭、养育儿女。云端之上是故乡，心底之中是阿妈。这首《云端阿妈》深情绵长，字字句句都诉说着最温暖、最动人的母爱。

我们常说古老高原正焕发新生，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扎根家乡，立足高原，以青春之力建设故土，以热忱之心守护家园。他们勇敢、自信、阳光、担当，用奋斗书写最美的雪域青春，为新时代的西藏增添无限光彩。动感昂扬的旋律，唱出高原青年的朝气、热血与梦想。

很多人向往西藏，热爱西藏，扎根西藏，与这片土地许下最温柔、最长久的约定。这份约定是和雪山的约定，是和湖泊的约定，更是和这片土地上淳朴人民的约定。不管时光如何流转，这份热爱永远不会褪色，这份约定始终不曾改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5: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辽阔的青藏高原有壮美的雪山、澄澈的湖泊、静谧的林海，更有无数温柔动听、治愈人心的高原歌曲。今天我们将跟随深情的旋律走进大美西藏，听雪域天籁，赏高原风光。很多人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心愿，那就是走进西藏，亲眼看一看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不管是从哪里出发，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奔赴心中的雪域梦想。当踏上高原大地的那一刻，所有长久以来的期待都有了归宿。这首《我来了西藏》正唱出无数奔赴西藏的人内心那一份激动与

在西藏有一座风光雄浑、底蕴厚重的城市，那就是日喀则。只要来过日喀则，就会被这里雄浑的风光与厚重的人文打动，不知不觉恋上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接下来这一首《恋上日喀则》，就为我们讲述与日喀则相遇相恋的故事。

如果说西藏是很多人的远方，那阿里就是远方之外的远方。这里土地辽阔苍茫，有着震撼人心的极致风光。很多热爱高原的旅行者都把阿里当作一生一定要抵达的目的地。阿里也正敞开大门，等候每一位热爱高原的远方来客。这首《阿里等你来》正是来自阿里的邀约。

此刻，我们这一次跟随音乐漫游西藏的旅程就要走到终点了。今天我们跟着一首首高原天籁，从巴松措林芝走到萨迦勒乌齐，感受拉萨古城的烟火，体会高原儿女对故乡、亲人、青春的深情。之后我们又继续前行，走进日喀则，奔赴阿里，体会不同地域独有的高原风貌。西藏很大，每一个地势、每一片土地都有着不一样的风光与故事，也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歌声。每一段旋律

旋律都是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倾诉。这些歌曲不只是优美动听的旋律，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心声，是他们对家乡、生活、大自然最质朴、最热切的赞美。愿高原歌声常在，山河深情永续。感谢大家的陪伴，期待下一次与您一起聆听来自雪域的吟唱。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3: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着基本上保持着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钉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4: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哪儿都甭去了。
2: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4: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都到那份儿，很气派的。就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是有顾客休息室，顾客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儿。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嘴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到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2: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4: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说后来就捡了两个筐呢。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6周年， 是吧？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六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嗯，你想想，这么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就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这个盘点都盘不起来，就到最后就是点小，就是点，点钱呢，都分的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新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4: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我们的商品就已经达到10000多种了。第二年呢，就达到20000多种。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火，什么东西都在卖，无论是从手表啊，这些高档商品，以至于针头线脑都卖得很火。
2: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很多商品也比较匮乏。在一段时间内，凭本凭票购买生活用品是老百姓购物的一种方式。
4: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是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2: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5: 幺五。八五。
4: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性就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就算完了，就这么快。
5: 八五幺九二，幺九三，好了，一个九毛三，我再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2: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 还设有张秉贵糖果专柜。张秉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
5: 好嘞。
2: 您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4: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2: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4: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儿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
2: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70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那时候准备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4: 70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啊、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那必不可少是吧，这个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啊。再有自行车的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虽然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太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莺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叫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时候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鸽的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2: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4: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了百货大楼，在当时的话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是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那时候家里做被窝，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卖的最火了。再有就是我们搪瓷这块儿，那带喜字的脸盆儿，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龙凤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家什啊，都在大楼买。
2: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电气化转移，结婚三大件也随之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
4: 电冰箱最早那会儿是叫万宝的，还有就是雪花的， 啊，比较有名气啊。说到这彩电，彩电之前呢是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呢，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昆仑的啊，有凯歌的，是吧？那时候都很有名气。后来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橘和白蓝，那个时候也是排队是抢购这些上面。我那个时候为买了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着排队，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2: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四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百货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4: 大楼的舞厅，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真正的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啊，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那个时候没说嘛，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有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时候就有了，那可不是人呢，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舞队，那时候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又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又太空步什么都有。
2: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4: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制定纪律不准许

0: 同事们很多启发。
1: 你比如说这个是吧，有的小孩哭了是吧，妈妈抱着啊，他提前先给一块糖给孩子，完了以后等再给这个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邀糖的时候，他再把这块糖捡下去，是吧？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1: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都去买肉，囤起来，啊。那肉票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大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0: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1: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哎呀，那排那队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组织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90年代的叫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这个按摩器底下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啊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啊，几个轱辘啊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感觉特别舒服啊，叫月球车，三菱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啊，那人很多，这队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啊，买这商品。
0: 正是这段时期，王涛开始进入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刚开始站柜台的时候，面对顾客，他有些手足无措。
1: 来了顾客不知道跟顾客说什么好了，还甭说这个说话，就连站那儿都不自在。为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是吧？再有就是说，跟顾客的沟通，是吧？那老师傅几句话就跟顾客能够沟通上，就聊上了。我呢？看着顾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是吧？揣摩看，看师傅们怎么做，完了以后不明白就问，是吧？再一个勤于实践，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0: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1: 顾客一走进我柜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啊，是吧？获取知识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啊，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说完扭身就走了。
0: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次大的一个商品调整以后，我们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是吧？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柜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趣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我怎么？

0: 跟顾客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我看有几种情况啊，比较典型，是吧？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啊，抬头找，哎，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去了，啊，我说需要帮助吗？啊，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儿吗？啊，顾客说啊，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啊，哎，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1: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0: 装中央空调以后啊，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头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在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有一大楼的正面，这不就是凉快了吗？就啊，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台阶都没地儿，就哎，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1: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

0: 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恒源祥为您。
23: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4: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5: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动地，家家农村人。
26: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眼看离县里规定的工作时间越来越近，三湖区的职工精简还是难以推进。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了。张富清见孙玉兰似乎气消了，又跟他说起精简的事情。玉兰啊，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么做呀，但是要完成任务，领导自己要过硬，光说别人没有用，劝别人也没有用，手电筒不能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有先从自己身上开刀，执行政策才能坚决，动员别人才好做工作。见孙玉兰没有做声，张富清又说，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从中保回来时我说的那些话？你天天和我说话，哪里记得？孙玉兰没好气地说，其实她怎么不记得，怎么会忘记那一次丈夫参观中保大战战场遗址之后回家来的情形？记得，每句话都记得。当时丈夫说，站在老鸭关的制高点上，他想象着15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大胜仗的情景，心中感慨万分。他还说，站在那里有一阵儿，他突然产生幻觉，看到了身边一个个倒下的战友，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山野。后来他紧紧攥住妻子的手，玉兰，你说说，不努力工作行吗？我要是不努力工作，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但是孙玉兰不想说她记得，尤其不想说她记得最清晰的不是丈夫的某句话，而是她当时的激动神情。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怎么说的？孙玉兰还是不吭声。你对我说，我支持你，我们都支持你，是不是你的话？张富清笑一笑问道。孙玉兰点点头，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承诺，可是她还是一脸委屈。我的账做得很好，一分一厘都没有差过，不偷不抢，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没有拿过公家一分钱的东西。

0: 三湖供销社主任看到孙玉兰拿来一份辞职申请，惊异地瞪大了眼睛。等他一再确认自己没看错时，警惕地问：
1: 哎，这个事情张区长晓得吗？
0: 孙玉兰点点头，有苦难言。主任又说：
1: 哎，你可要考虑好啊，孙玉兰同志，这份工作可是人家想要都要不到的呀。再说了，张区长在这儿工作，你能去哪儿？种地都没个地方啊，总不会回陕西老家吧？还有几个孩子要养活，光靠张区长那点工资行吗？谢谢主任，我考虑好了，支持老张的工作。哦，是这样的，这个他先从我这儿开刀，我问他你把我搞下来，我犯了什么错误？我从来没差过款，也没有偷过东西，你为什么把我弄下来？他说你下去我好搞事。说着说着，孙玉兰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委屈，为了掩饰只得苦涩一笑，扭身出门。主任追出来：
2: 哎，没事吧，玉兰同志？
0: 从主任那儿出来，孙玉兰回办公室收拾东西，在那张平常做账的老木桌前，他不声不响站了好久，两眼噙泪，依依不舍。一个1955年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就因为身为副区长妻子嫁错了人，主动辞职。就因为副区长要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妻子需要做出牺牲，自愿放弃这个令人羡慕的金饭碗。那天孙玉兰穿过熙熙攘攘的供销社柜台，独自走出大门时，忽然觉得今天的太阳明

0: 惶惶，直眨眼睛，照到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轻飘飘的。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那是张富清。他到供销社接妻子下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之后，副区长的妻子便不再是供销社国营单位职工，而是一个拿钱买东西又拿不出多少钱消费的普通顾客了。孙玉兰站住，心里委屈翻腾，差一点哭出声来。街上有人，孙玉兰不好意思去抓丈夫的手。张富清接过一个袋子，打量了妻子一眼，说：精简工作解决了，委屈你了，今后只要在家我多帮帮你。听见张富清这么一说，孙玉兰不禁回头朝那栋熟悉的楼房望去，泪水还是止不住落了下来。此时此刻，他辞了工作，从此以后与国家职工这个带着一份荣耀的身份再也不相干了。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国家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
1: 六十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辞职后最初一个月，孙玉兰一心一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一日三餐洗洗涮涮。闲下来，看看报纸，听听广播，日子也就这么日出日落，平平淡淡地过着。只是他老是不愿出门，尤其不想再到供销社。买点东西都让孩子们去，熟人熟脸的，他真是不想解释这解释那，怪罪这怪罪那。辞了就辞了，你自觉自愿的，没有谁拿刀逼你，有什么好说的。到了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张富清交给他一份，他还习惯性的指望自己那一份，愣了片刻才想起他的那一份永远没了，半壁江山垮塌了。这个家从此要靠张富清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六张嘴要靠一个人养活。过去两个人拿工资，虽说并不宽裕，常常捉襟见肘，但比起那些半边户家庭，还是差强人意。如今不一样了，他们家甚至还不如半边户了。昏暗的灯光下，在孩子们的憨嬉声中，夫妻俩将张富清那份钱捏在手里，数过来算过去，分过来拿过去，每一天都需要计算支出数额，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先把粮食、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买回来，再算上少量蔬菜肉食，除去几个孩子的日常花销，余下的已经寥寥无几。如果再算上必不可少的人情开支，那就只得提前透支了。孩子们穿的比农民的孩子还要破烂，补吧连着补吧，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实在不能对付，硬是需要添置点儿，他只能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一个一个轮着买，或者大的穿了，小的捡旧接着穿。这样勉勉强强过了几个月，每天都紧紧巴巴，每个月都入不敷出，每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孙玉兰，这个曾经挣工资的女主人，硬是觉得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有一天做菜，忘记了放盐。张富清一边吃一边笑，我们家再穷，也不至于买不起盐吧。听得孙玉兰只想哭。张富清看了妻子一眼，意识到自己话没说好，对不起玉兰，难为你了。如果还要省，就把我个人的开支省了，不抽烟不喝酒，能戒的你都戒了，还能省什么？孙玉兰满含心酸。张富清笑了，从今年起我就不买衣服了。

有一天到集市上买菜，孙玉兰听到旁边的两个人在聊天，大意是有户人家的老人身体不好，想请个保姆做饭。她立即上前细细打听，第二天便主动登门，好说歹说坐上了。哎，你是区长娘子，哪能要你伺候？区长的孩子也长着一张嘴啊。他笑呵呵地回答，但是这份工作只做了个把月，一来老人的口味不好招呼，孙玉兰一个北方妇女，本地饭做得不地道，二来顾了老人家的家，就顾不好自己的孩子。又有一天，孙玉兰上街买柴，那时候不管是街上人家还是农村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柴灶，烧的都是枯树干柴，吃的都是原生态的柴火饭。每个赶场天，飞柴卖的乡下人不少，木柴也分三六九等，价钱也是高低不同。那些劈好捆好的，被当地人称为精烧的柴，价钱自然贵些。相反，随便在山上砍来的粗细不同的毛毛柴就要便宜得多。孙玉兰转了半天，钱捏在手里捏出汗来，还是舍不得花在几片木柴上。当然他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好

0: 砍柴。对，去山上砍柴，既可以自家烧，多的还可以卖了赚钱。这样想着，孙玉兰觉得脚步都轻快了许多。集镇太小，没有多少做事挣钱的机会，而且熟人熟事，你不怕丢面子，别人还怕得罪人呢。现在好了，我买柴要花钱，砍柴就等于挣钱。没过几天，孙玉兰就跟着镇上几个砍柴的孩子溜溜滑滑进了山。进山以后，他才知道砍柴不容易，这是一个技术活儿。首先，你得先学会认柴，哪些可以砍，哪些不能砍，哪些好烧，哪些不好烧，哪些是湿柴，哪些是干柴，还有砍柴、捆柴、背柴，都是大有讲究的。好在孙玉兰是农家出身，有点无师自通，也没那么娇贵，不怕荆棘刺丛划破皮肉。但是山里虫多蛇多，也常常把他吓得要命。有一天在山上渴了，去喝山泉水，正要直起腰，一个孩子突然冲着他大喊：“莫动！”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了？看孩子的惊慌样子，真不像是开玩笑的。于是他顺着孩子的目光朝上一看，吓得脸都白了。原来那上面吊着一条粗粗大大的蛇。孙玉兰不怕狗，但是怕蛇。他埋着头不敢多看，感到脊背发凉，手脚发软。直到那个孩子不再惊慌，抓起一根棍子走到他的面前，鼓足勇气把蛇挑了下来。原来这条蛇早已死了。晚上回到家，孙玉兰笑嘻嘻讲起白天碰到的惊险。唉，农民出身，一辈子都怕蛇。张富清心疼得不得了，一把抓起他的手：“对不起，玉兰。”孙玉兰笑了笑，说了：“不许说对不起的。”原来，自从辞职下岗后，张富清不止一次道歉，总说对不起妻子。孙玉兰便给他立了一个规矩：今后咱们一家人不许说对不起这句话。张富清今天违反了家规。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我感恩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2: 参加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积极建言；
1: 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
2: 拉萨市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交往交流交融，绘就和谐幸福新画卷；
1: 那区种养双丰收，农牧多元增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过滤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央石林长治、河湖长治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河湖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2: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3: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1: 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长王延忠：
3: 西藏是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1: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世秋：
4: 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
1: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尼玛扎西，
5: 西藏的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呢，突出具备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智算产业呢，正面临重大战略机遇。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二呢是建设了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逐步实现零碳园区和智算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打通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电协同创新运营圈，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完整。
1: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地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6: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海洋，
7: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8: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方向。
2: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那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报道。
1: 十月，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噶尔县康乐新区居民贡布的家中，却暖意融融。
9: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龙巴队，我的脚都痒的那个。
10: 早些年我们用牛粪等来取暖，自从搬迁到康乐新居，就享受到了阿里地区集中供暖服务，价格也实惠，特别感谢党中央的关怀。
1: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至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阿里地区城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生技部外网负责人董俊，
11: 我们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了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1: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却是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学生尼玛卓嘎，
12: 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

0: 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1: 连日来，那区市各供热企业也在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中化学生态绿能那区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李晓峰：
2: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1: 西藏景航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地热场站主管李新波：
3: 我们是其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1: 这一系列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经落实资金30多亿，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工作人员李景川：
4: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改尔县等26个县区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5: 近年来，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互帮互助，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6: 在哪里有卖藏装？
7: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居民泽西：
8: 现在普通话我们学出来了，留人说话也方便。
7: 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居住着藏、汉、维吾尔、土族等11个民族群众。马嘎西木是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的，经过持续学习，目前他已能熟练使用藏语进行日常交流。马嘎西木：
9: 如果有人叫你老师那进不来。
10: 我在社区双语课堂学了3年多，常用语差不多都会了。
7: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互帮互助的场景，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明河，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多年。这些年，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都会主动伸出援手。他日常外出送货时，邻居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却彰显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李海生：
9: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我们相处得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7: 邻里相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民族团结的种子已深深扎进社区每一个角落。社区居民苍木拉：
11: 邻里间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儿，很有氛围，幸福感很足。
7: 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鲁固社区全科社工淡增卓玛：
12: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1: 西藏台消息，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才让泰、阿旺、王刚、达瓦欧珠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段时间，藏北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那曲各地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全市各地的鲜奶收购也在有序开展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索县荣布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立平：
13: 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1: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迎来丰收，农牧民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饱满金黄的青稞颗粒进一步夯实了高原粮食安全保障根基。喜获丰收的圆根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也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尼玛县额九乡群众桑珠：
14: 今年我家的圆根收成很好，可以说是大丰收，能收入7000多元。
1: 西藏台消息，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观众将陪群错。
15: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1: 本次摄影展自今年2月启动征稿以来，共征集到6800多幅组作品，本次摄影展精选其中300多幅组展出，摄影爱好者丹增朗杰的作品《匠人马剧情》就是其中之一。丹增朗杰：
16: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剧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1: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将持续到本月23号。西藏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敬朗：
17: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5: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 本次比赛共设7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冠亚季军悉数决出。 其中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宜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三，展现了精湛的水上竞技水平，赢

0: 得了参赛选手的高度赞誉。参赛选手巴特·尤利乌斯。
1: I'm feel very happy.
2: 很开心能和海内外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办得非常棒，不仅搭建起水上运动交流切磋的专业平台，更展示了林芝的城市魅力、生态优势、开放姿态。
0: 参赛选手亚历山大。
3: I'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林芝。
4: 我来自乌克兰，很高兴来到林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次活动组织的也很好。
0: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赛选手。
5: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四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特别的好。
6: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各种平台在看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不断加大金融服务向偏远农牧区延伸力度，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注入金融活水。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区共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实现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全覆盖。
0: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12号在西藏大学举办，69个入围项目参加复赛，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4大主题赛事。此外，赛事同步开展了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将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
8: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落幕。来自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同台竞唱。作为西藏唯一参赛队伍，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农牧民代表队凭《望果欢歌》斩获1等奖。
0: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泥木段已累计完成造林8675.8亩，栽植各类苗木49.8万株，苗木成活率超过85%。
8: 日前，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曲水县将以这次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青稞特色产业，沿链条创品牌，提价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0: 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日前走进山南市龙子县，公益行动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
8: 理论与实践，一段时间来，不少城市把手电数量当作衡量商业活动的重要指标，一件手电可能成为品牌进入新市场的起点，也可以成为打开消费想象力的风口。不过，如何把首发经济的抢先冲动变成消费粘性，是亟待打好的新课题。答案或许不只是推动更多手电落地，还要让手电变得更有能量。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升首发经济的能级》，文章说， 从各地实践来看，首发经济正从追求一时热度转向创造长期价值，从开一家新店、办一场活动的流量聚集，走向丰富消费体验、提升消费品质的深度运营。高能级首店的不断涌现，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注脚。他们不只是新品抢先亮相的舞台，更是推动场景创新、体验升级、融合发展的新空间。首店能级的提升，把消费行为激活、放大、延续。人们为商品而来，因体验而留，再由文化共鸣成为回头客，带动周边餐饮、文旅、住宿等关联消费，形成一店带一街、一街带一城的效应。高能级首店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消费场景，更是在重塑消费链条，其核心竞争力并非仅仅是稀缺，更在于赋能，从激发一时的消费热情转向营造可持续的消费生态。实现开首店到优生态的跨越，必须在政策层面做好配套，从优化审批流程到完善交通布局，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到提供专项支持，以点带面撬动商业生态的整体升级，才能让首店不仅进得来，还能留得住、长得大。今天提振消费不能只依靠短期促销，而要推动供需两端形成更深层次的互动。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让最前沿的创新成果快速被看见、被体验、被接受。北京王府井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将硬件结构、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方面的最新突破，以更直观可体验的产品形式带给消费者。江苏无锡全国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以研发销售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让更多种植企业和农户了解机器人怎么干活，实际效果如何。通过首店更好地连接供需，打开了促消费的新空间。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不在于制造一时的新奇，而在于创造能持续满足消费者的价值。以第一眼的新鲜感为起点，多角度、多层次创造价值增量，把创新供给和产业赋能结合起来，把流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创新的良性循环。创新是螺旋式前进的创造过程，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创新不断向前的动力，创新成果的加速落地又让更多美好愿景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以首店能级跃升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创新必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阿里西部和南部、那曲东部和昌都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晴见少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1度到-14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2度到-18度；乃东区晴，2度到-17度；狮泉河阴转多云，-5度到-9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8度；改泽多云转晴，-5度到-8度；普兰阴，-4度到-9度；山楂多云转晴，-3度到-8度；安多阵雪，-6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所县阴转多云，-2度到-9度；嘉黎阴转多云，-5度到-9度；丁青多云，-2度到-12度；洛龙多云，-1度到-15度；芒康晴，-3度到-15度；左贡晴，-2度到-14度；察隅多云转晴，6度到-22度；波密多云，5度到-19度；米林多云，3度到-18度；嘉察多云转晴，1度到-21度；浪卡子晴，-4度到-11度；江孜晴，-2度到-14度； 南莫林晴，-2度到13度，定日多云转晴，-4度到13度，帕里多云转晴，-5度到9度，措那晴转多云，-8度到8度，涅拉木阴转多云，零度。

0: 6到10度，龙子晴转多云，零下5度到15度，班戈多云，零下5度到6度，拉孜多云转晴，2度到15度，尼木晴，零下4度到16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柔软，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叫做《高效做一个聪明的懒人》啊。做聪明的懒人，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本书来自于台湾的尹志豪老师，我们先请尹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8: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志豪。
7: 好，
8: 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这个节目。
7: 因为尹老师在网络当中也有你的微课啊，所以很多人也通过网络听到过你的声音，对你分享的所谓这样的一些理念啊，大家也有所了解。但是像我们很多人可能大家有拖延症的，有的人可能是忙了一整天累得要死，反而没见多少成效
8: 啊。是，
7: 生活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8: 是，
7: 讲一讲你这本书吧。你这本书针对的人群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8: 这本书针对的人群其实就是普罗大众，我想这个大家都一样，因为这个人的本性本能都差不多的。我们都是属于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都是好逸恶劳的。这是人的天性。那另外一个层面呢，也是很多这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分析人类到底在追求什么。其实这个结论都一致。世界各国的人类都在追求一个点，就是幸福感。那幸福感里面就是包括能够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所以这本书其实目的，最终的目的倒不是要让你更累更忙，而是在好比说你一天工作10个小时能够做到的8个小时、10个小时能做的产出结果，我们能不能让它在4个小时、6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你就必须要提高你的效率。还有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你还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产出结果，那你又能够节省下时间精力去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7: 我想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尹老师，就是你能够总结出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些理念，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职场的经历啊，或者是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啊。我查了一下您的资料，好像前20年的这个职业生涯服务过很多家这种世界百强的公司啊。
8: 是，
7: 在这样的公司里得到的是什么？
8: 参加外企工作，有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那里你可以获得很多的培训的机会。你个人的职场生涯规划，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可能会比一般的企业稍微好一点，因为你接受的培训的这个机会会更多。那我参加外企工作的这20年当中呢，有幸的他们会送我去参加相当不错的一些培训。那尤其当我的业绩做得逐渐增长起来，他们让我去参加更多国外的一些非常先进的培训。尤其是在提高效率效能上面，这个点是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这也是我拿这些外国人他们研究了很多年的这些高效的方法，把它用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比说在我从这个外企，在一家外企工作，住在香港，负责亚太区的市场，做的都还挺顺利的，结果被猎头公司挖角到了国内来，加入戴尔中国区的这个市场啊，帮他们负责一个重要客户部。那当时呢，他们在中国的这个业绩是持续五年啊，业绩是比较平缓，大约十多个亿一年，那连续五年的成长率大约是10%左右，那行业是7%，那他们并不太满意于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希望能够增长得更高一些，所以透过猎头公司到了香港把我给挖角过来。那我加入戴尔中国之后呢，在一年把他的16亿的生意啊，这个销售额在一年翻到了32亿。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你在这么短时间业务量增加这么大，通常我们会降价去抢市场，可是我当时不但没有降价，还把它的利润率从同步从5%增加了到了12%。这些倒不是要炫耀我的这个厉害，而是在我之前很多的老师教我的方法非常厉害，这些也就是我在前面几家外企学到的这些高效的方法，所以它是一个验证有效的一种提升自我能力，甚至是提升团队业务能力的一个基本内功。
7: 你看云老师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有关于效能效率的这样的一本书啊，实际上就是也和他前期的这些非常丰富的工作经历是有关系的，跟他不断的这种吸收和学习是有关系的。
0: 高效，做个聪明的懒人，这不是打鸡血的成功学，也不是让你更忙更累的时间管理书。现今企业管理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提高企业知识型工作者的效率和效能。为此，高效专家尹志豪化身为您的私人贴身教练，与你分享以最高的效率达成目标、实现梦想的实用原理和方法，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睿智的策略与实战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迈向想要的人生。你将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原理分析和观点，来打破自己的盲点和惯性思维，以及实际可行而效果明显的实践方法。这本书适用的人群包括患有拖延症的人，整天忙碌但将工作和生活搅得一团糟的人，工作中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人，想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好，能有富余时间学习进修经营人际关系的人。
7: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打开这本书首先我们会看到如何阅读这本书。哎，它有一个特别的提示，比如说它说了阅读的次序，哎，说了图示，包括总结，包括章节的一些关键点，包括实践练习等等。就这本书在读起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跟着它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是这个书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关于这方面情况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8: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样考虑的是如何能够高效的学习。这个是我们这个研究高效的第一个最基础的部分，就是你如果要得到很好的这个个人的成长，那你肯定是需要持续的学习，增进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个学的倒不是高效，而是高效的学习法。所以这个是我去国外参加培训的时候他们教我的第一步，这个对我的确是受益非常的大，包括你怎么去阅读一本书？通常我们学习最主要的工具是读书，这个是为主的。那你阅读书的这个速度，还有是不是能够快速的领悟它的关键点，怎么样把它转化变成你自己的，可以用得出来。这个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所以基于这个原理呢，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也尽量用当时从这个他们那里学来的这些好的方法。所以我一开始先讲说你怎么去阅读这本书，同时你阅读的进度你怎么去规划，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获得最大的收获，这个是这个书的起点，也是贯穿整个书学习法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7: 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或者是理念或者一些方法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啊？
8: 是，好比说你在做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是两岸三地，我相信我们的学习法都差不多的。
7: 对，
8: 就是老师在黑板上这个写这个学习的要点，接着我们就照抄，
7: 对，
8: 写笔记，所以大家就忙于写笔记，接着呢就开始准备要考试了，你就要开始去硬去记这些，
7: 死记硬背，
8: 死记硬背。那这些都是我们习惯的这种填鸭式的学习法。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你们能不能学？的确能学，可是 当你在应用的时候会碰到两个点的问题。第一个点是你学的东西是原班不动的内容，对于你的创意力创新的能力
7: 对
8: 帮助不太大。第二点就是你能够发挥出来的效果其实是蛮有限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去国外学习这个高效学习法的时候，老师会要求我们绝对不要去抄笔记，这是很特别的。当时我不太习惯，老师看到我在抄这个已经提供的教材内容，甚至那当时我们在学的时候他还用白板在白板上面写字，我就照抄。他说你不需要这么做，其实对你的帮助不太大。他要求我换一种方式去做，就是你看到的任何的词汇或是你听到的这些词句，你需要写笔记的话必须是写你个人的心得收获，要转化之后才能写出来，绝对不要照抄。因为这个原理其实蛮简单，就是当你在大脑，如果说你要照抄的话，你大脑没有什么思考，你就只是照搬。如果说你要写出自己的心得收获，用自己的词汇写，你必须先在大脑吸收消化转化成为自己的领悟的点，你才写得出来。所以经过这个过程写出来的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了。那接下来你容易去应用它，甚至去再去创新。所以我在这个书中一开始也特别强调每一个章节请你写你自己的心得收获。那我在上面提供了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把这个章节的关键点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在每一章节最后提供给你，所以你已经看到了每一个章节的总结这个关键的要点的总结，而且是用思维导图的方式，你容易领悟。接着呢，我也请你写用你自己的词汇自己的心得收获写下自己的心得。那这一点你可以用记事本的方法用手写的，或是说你直接可以下载我的思维导图，在后面再加上你的心得收获。也基于这个原因，我在这个书的后面会加上二维码，免费的提供这个思维导图的原文档，让你能够下载和使用。
7: 刚才我们听到了尹老师所提供的这个他所学习到的高效学习法，过去我们都是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式的来记一个知识点，但是这样的知识点往往就是应试了，它不能够让我们学以致用，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血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运用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是茫然无措的。你学了那么多知识，你好像和现实脱节了啊！其实是我们掌握方法的时候其实出了偏差啊，起码没有意识到该怎么样更好的融会贯通啊。我们所讲的这个
4: 作者尹志豪，高校专家，原世界200强外企高层，曾任戴尔、爱默生等多家世界200强跨国公司亚太区中高层20年成功管理经验，创下戴尔年销售额16亿到32亿元，同时利润率翻倍的业绩最高纪录保持者，以及其他多次创下销售业绩增长纪录。10年间，透过线下总裁班、精英课以及商业咨询，培育出冠军级领导者与人才多达数万人，影响数十万的精英人群。
7: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就是高效好习惯啊怎么养成，改掉旧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要养成一个新习惯，你先要改掉那个所谓的那个旧习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个蛮艰难的过程。
8: 是，讲到养成好习惯这个点上面，我想先讲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其实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足够多的各种道理，让我们更成功更优秀的道理太多了。

0: 没错，
1: 你打开手机每天可以看到很多。
0: 嗯，
1: 而关键不是你能够看到或是接触到多少好的道理、有效的道理，
0: 嗯，
1: 而是有多少道理变成你的习惯。你有多少好的习惯，就正比于你个人的成就。
0: 嗯，
1: 哦，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在这个书的一开始，我先去分享你怎么样养成好习惯的科学原理。
0: 嗯，
1: 因为养成好习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打鸡血。啊，你被激励了，你很兴奋，你很激动，
0: 嗯，
1: 接着你说我一定要拼了，一定要干了，
0: 对，
1: 撸起袖子就去干。接着呢，可能隔了一个月、三个月，
0: 你就忘记了，
1: 打回原形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打鸡血的好处和坏处。它的确有点好处，短期的激励，
0: 对，
1: 有效果，
0: 所以叫三分钟的热度。
1: 对，那接下来你就还给他了。
0: 嗯，
1: 所以我不太建议用打鸡血的方式来作为这个激励或是习惯的养成，因为你很难养成习惯的。
0: 嗯。
1: 你中间中断了就是这个证明。那如果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有科学的方法，它的原理在于这样子。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吸心跳的习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活不了一两分钟就过去了。那这个习惯呢，其实是在我们的遗传的 DNA 里面就记忆了，它是被我们储存在大脑的基底核里面，而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习惯。
0: 嗯，
1: 那当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这个认知知识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那如果说它能够慢慢的变刻录到大脑的基底核，它就变成潜意识层面，你就不需要再强迫自己去坚持，就能做得到。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如果你会骑脚踏车，我今天说请你忘掉骑脚踏车，你可能做不到了。
0: 没错，
1: 你上了脚踏车你就知道怎么骑，你就自动骑了就走。
0: 对，
1: 这个就是已经成为你的习惯的好处，它就是被你的从潜意识刻录到了潜意识的大脑基底核里面，成为你新的习惯。
0: 嗯，
1: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原理。那接下来就是科学原理说，那我要培养一个新的习惯，那怎么做到？它是其实是一个三部曲。第一个，这个习惯需要有一个触发点，好比说我们刚刚讲骑脚踏车，
0: 嗯，
1: 手牵着脚踏车跨上脚踏车就是触发点，你准备要骑它了。第二个点就是你会启动你大脑基底核里面的记忆库，纯习惯的记忆库，它会放出你的惯常行为，就是你习惯性的一些行为。对于骑脚踏车来说，你跨上去它就启动惯常行为，你都不用思索你是先用右脚去踏踏板还是左脚踏踏板，它自动会照着一定的模式去进行。
0: 对，
1: 我问你，你现在可能想不起来你到底哪只脚先去踏它的。
0: 是是是，
1: 这就是习惯的这个威力。
0: 嗯，
1: 那第三点就是，当你做到了惯常行为，你脚踏车开始启动了，你就会获得一个精神的奖赏。对于骑脚踏车来说，你获得的奖赏就是自由自在的骑它，你觉得很舒畅啊，这种感觉是很舒服的。
0: 嗯，
1: 啊，所有的习惯都会有一个你要渴求精神奖赏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就是习惯养成的三部曲，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步骤。
0: 嗯，
1: 如果说你要养成新的习惯，你要把三部曲都安排到位了，它再持续做个五遍十遍就能够成为新的习惯。如果要改掉坏的旧习惯，你需要保持第一个触发点，第三个精神奖赏，可是换掉中间的第二步惯常行为。
0: 哦，
1: 你就能换掉，好比说戒烟，好比说拖延症，
0: 嗯，
1: 就能改掉坏的习惯。那可是它这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性，这个挑战性在于，如果你要养成新的习惯，或是换掉坏的习惯，你的起点不能太难，
0: 嗯，
1: 太难的话，你的潜意识会抗拒，可是你自己不知道。
0: 哦，
1: 我打个比方，大家都想要运动健身吧？
0: 嗯，是，
1: 有多少人维持每周的运动健身习惯？不太多。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如果你每天做个俯卧撑，做个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对你的健康已经有相当大的帮助了，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健身运动的习惯了。
0: 嗯，
1: 可是很少人能够持续的，持续得了一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0: 对，
1: 那怎么样养成一个每天都做俯卧撑的这个运动健身的习惯呢？我们一般人会想说，我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要每一次做二十下，我才有运动效果。所以你的潜意识就说：“好，我要每天养成一个俯卧撑，做俯卧撑的习惯，所以我每一次要做二十下。”可是当你想到说我要做二十下这个动作、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0: 在习惯养成的初期，我们的目的不是运动效果，而是养成一个习惯的惯性。所以起点一定不能太难。那接着我说好，每天你只要做2下俯卧撑，你说这个不难，可以，我每天都做。接着今天做了2下，明天做2下，后天做2下，这个持续的惯性的这个势头就养成了。接着到了1周2周之后呢，你就习惯了。这个什么叫习惯？它就刻到你的大脑基底核里面。接着你不假思索都可以每一天，时间到了你自动就趴下来两个俯卧撑，这个变成新的习惯养成。那你新的习惯养成可能是需要1个月，也许3个月的时间。有人说21天，
1: 对，
0: 可是我的研究不一定是21天，有些人可能是5天7天就养成了，有些人可能要3个月，根据你在做的事情而不同。
1: 难易程度
0: 难易程度
1: 啊，
0: 不论如何，当你的习惯一旦养成了，刻到大脑基底核了，那你新的惯性势能会推着你持续这么做。接下来我们才去在乎我的运动效果。这个时候，我每一次不是做2下，我可以增加到3下、5下，不太难嘛。接着慢慢你就可以增加到10下、20下，最终运动效果也出来。
1: 也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好习惯的养成，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每天去坚持，达成了这个小目标，并且把它刻在你的记忆当中的话，有可能你就会慢慢的做得更多，实现得更大。
0: 对，
1: 哎，你
0: 现在
1: 看。
0: 在国内会有些人说把这种方法称为微习惯，的确是就是这个原理。可是，一般人不太知道背后的原理在哪里。我们需要学这个高效的学习法式，你要需要了解它背后的原理。这个原因是你一旦了解背后的原理，你才有办法坚持做下去。否则的话，如果你不了解背后的原理，你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那你过一段时间又忘记了，可能这个又失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作者尹志豪，高校专家，原世界200强外企高层，曾任戴尔、爱默生等多家世界200强跨国公司亚太区中高层20年成功管理经验，创下戴尔年销售额16亿到32亿元，同时利润率翻倍的业绩最高纪录保持者，以及其他多次创下销售业绩增长纪录。10年间，透过线下总裁班、精英课以及商业咨询，培育出冠军级领导者与人才多达数万人，影响数十万的精英人群。
3: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啊，并且跟着这本书我们可以尝试的改变自己的这所谓的惯性思维或者旧的一些习惯啊，可以建立起新的习惯。这本书就是来自台湾的尹志豪老师的作品，叫做高效做个聪明的懒人。我们最后给大家讲所谓如何能够做到做一个聪明的懒人，其实这方法都在我们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给大家讲一讲，上半时段咱们说到了所谓打破旧的习惯，改掉旧的习惯，建立起新的良好的一些习惯。我常常走进校园里跟更年轻的朋友说到所谓阅读更好的就是集中精力做某件事的时候，大家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可是我一天这个，比如说我是个理科生，我每天需要从早晨开始就要进入这个实验室去做实验，一直到晚上啊，我回去以后就觉得很累了啊，我哪还有时间再去读书呢？你看，时间每个人都面对一天24小时这个时间，但是有人就能够利用得好，有人就利用不好。关于时间的管理，我觉得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这个所谓高效管理、效能效率的这个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咱们讲讲时间。
4: 好的。有关这个时间管理，其实它是高效这个范畴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支点、嗯。倒退一点点讲这个背景，我相信大家现在你的学习的方向可能会有点帮助。就是在过去工业时代，我们是以按时计酬的，那个时候我们讲时间管理比较多。可是在过去的大约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管理已经慢慢的被吸纳到高效管理里面去了。那高效管理它不光是要你在同样的时间这个效率能够提升，这个是属于时间管理的范畴。高效管理它同时在时间管理的范畴之上，要求你在这个时间之内有最好的产出，最大最好的产出。所以这个是就讲到了你的效能啊，你的产出结果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生产力。所以在做时间管理的同时，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产出结果是什么，来提升生产力才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再来回来讲说，好比说这个学生或是一个工作人员也是一样，你每天面对的工作时间或学习时间，或者你一天有的属于你自己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3: 没错。
4: 那我怎么样在这个时间发挥最大的效果？这有两个地方可以做得到。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样的时间段之内，你要做的第一个是提高你对做事情的判断力。什么意思呢？好比说你在8个小时之内你能够做20件事情，那也许你在8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学50页的书啊，这个学习的这个进展，那我们能不能在8个小时做20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把它20件事情减到12件事情，10件事情就够了。说真的可以这么做吗？我举个例子，我们20件事情的优先序，也就是它的重要性和紧急性都不太一样的。有些事情的重要性非常的高，它能对你所做的事情产出很大的帮助贡献。有些事情对你要做的事情贡献不大，甚至完全没贡献，可是你自己无感，你只是知道说我应该要去做那一件事。
3: 对。
4: 所以我们很少去在做事之前先去判断。判断完了以后， 你只需要去做更少量的事情，产出更多的结果就够了。所以高效其实不强调你要做更多的事，而是要你要想办法去做更少的事，产出更好的效果。基于这个原因，20件事情你能不能减到12件、10件，这样你的时间就会精简下来。再来，好比说我20件事减到10件事情的同时，我每一件事情尤其重要的是我多花点时间了，因为可能复杂度或是我的贯穿的力度要加强，把这个更好的效果做出来。所以这10件事情我花的时间大约是20件事情的60%-80%之间，所以最终我一整天的时间是节省，可是我的效果是更好。学习是一样的方式的，你学的方法会影响你的效果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先看说我该先学哪一些东西，哪一些我是不是可以缓一点，甚至拖后，甚至不学，对我的学习效果影响不大。这也是你要在前期就先做规划的。这个也就是在你做事的时候增加你做事的密度啊，这个密度质量更高，你的效果更好。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就是，我同样在8个小时、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怎么样提升我个人的体力，我的精力状态会影响很大。这个是一般人比较忽略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同样的事情有2个人去做，这个 A 先生呢是精力旺盛，用不完的精力，他在那里活蹦乱跳的，那另外一个人是病殃殃的，那你猜猜看哪一个人办成事情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那我们都知道肯定是精力旺盛那个人。
3: 对啊，
4: 那我们如果说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不是属于精力旺盛，而是属于精神状态不太好的，你每一天的产出结果就会受到很大的折扣，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同时要去善用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高效最大的工具不是在外面，而是你革命的本钱，你的身体。如果你的精力状态是旺盛的，你做事的效率自然就会高。如果你精力状态不好，那当然你想想看，你感冒的那天你什么事都办不了。
3: 对。
4: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在讲高效花了不少的时间这个分量在强调你要同时提升你精力的状态。
2: 高效做个聪明的懒人，主要阐述了聪明工作、快乐生活的原理和实践途径，教人们如何打破坏习惯，养成好习惯，来提升意志力的方法及化解拖延症的有效步骤，倡导高效理念。在尹志豪职业生涯的前20年，主要服务于几家世界百强的美国公司，这些经历让他学习到了美国人高效工作的专业知识，并且大量应用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人的工作环境里，从而总结出了一套先进而实用的高效工作系统。当尹志豪看到了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他就知道这是他在专业领域能做出贡献的地方。在宏观的意义上，他决定出版这本高效工具书，就是基于一种社会使命感。
3: 我相信电波那端的有很多朋友，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拖延症，或多或少的，好像我们都有一点拖延症啊。哎，怎么样正确认识拖延症，然后怎么样能够改掉所谓拖延症的那个毛病？这个书里我看你也写到了，给大家讲一讲
4: 好
3: 的方法。
4: 好，拖延症是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上或事业上的一个问题。那根据现在科学的研究，因为我们大脑的其中一个区块叫做大脑边缘叶，它本身就在驱动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及时反应、及时行乐的一个行为这个驱动，而造成每一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拖延症的现象。也就是说，拖延症是我们人类动物的本能之一。你想要完全克服拖延症，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点，先不要自责过度，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机器，我们都会有拖延的情况。
3: 就你得可能要接纳自己，
4: 你要先接纳自己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化解掉它。你要先有这个认知。再来就是，那我们如何化解大部分的拖延的情况呢？好比说，我能不能化解30%、50%、80%的拖延的可能性，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在科学研究也做了这个分析，因为在国外他们有大量的人做的这个统计分析，包括哈佛大学，包括美国的 UCLA 美国南加大，他们都有做这个很详细的拖延症的分析。那我当时去美国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专门针对这个话题给了我们大量的培训。而最终总结我在这个书上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是这样子的。这个是由UCLA 做的一个统计。他发现呢，当一个人在拖延的时候，他是把现在该做的事情推给了谁呢？推给了将来。将来的谁？自己。因为还是要自己去做的。
3: 对。
4: 他做的第二个分析就是发现我们推给将来的自己，而人类对于将来的自己是无感的。你对于将来的自己跟路边的陌生人的感觉是一样的，都是漠不关心。所以当他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点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他给受测者$1000，请你把这$1000分给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有些人分900给自己，现在的自己，100给将来的自己，那有些人是600，400等等。这个受测者做完这个实验之后呢，他在做第二个阶段，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个电脑模拟的画面，看到自己将来的样子。而当这个受测者看到自己将来的样子之后，就像你看到现在的父母亲，你会很亲切，而且会觉得会产生一种不忍的心。接着再让这些人去分这$1000，统计的结果是你会多给50%给到将来的自己。所以这就证明说，你如果接触不到将来的自己，你就无感，就会把现在的事推给将来的自己，而造成拖延症。也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在书中做了一个示范，我用一个将来自己的图像跟我现在自己的大头照摆在一起，让你看到这个差异性。而这个图像现在比较简单，这个受现在互联网便利的这个支持，我们可以很容易下载到这些免费的 APP， 能够把自己的大头照放上去，接着很快的就能产出一个模拟将来自己的图像。而当你看到这个图像，你会突然间就会我所说的这个感受。接下来呢，我们的统计这个拖延症，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每次碰到要拖延的情况的时候，你去看将来自己这个图片和再去面对你现在要拖延的事项，我们自己的统计是大约30%-50%的拖延的情况就化解掉了。你就不忍推给将来的自己。所以这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帮助你去化解相当分量的拖延的情况。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3: 你看这个方法听上去很简单，是吧？但是如果试着做一做，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也许啊。
4: 是。
2: 尹志豪在过往的12年里，在国内培育了不少高校的学员，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主。为了能让高校普及，进而能全面提升国人的高校竞争力，他将这些高校的精华集结成册，并且发起了高校中国活动。每一个人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年在高校的能力上提升至少15%，连续5年，如此5年后个人的高校能力就能提升200%以上。尹志豪说，我们真正的黄金年华，拼搏事业、精神体力状态最好的阶段，恐怕也只有10000天。而传授高校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人在黄金年华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获得更大的成就，以及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3: 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捋了一下这本书，我们只是说了几个点而已。在这本书当中，尹老师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就是提高效能的一些方法啊。这样的一本书，因为我们在开篇就说了，来自于你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实践，也非常的接地气，就是说更适合大家在生活当中在运用。就是我在翻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你非常用心的做很多的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随这本书，能够更好的学习和掌握到书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的图例啊，包括一些练习的一些办法，甚至还列出了这样的一些大家可以写一写东西的地方。我觉得这本书在装帧的时候也特别想到了这样的一些层面的问题。就你们在做这样一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些都考虑过。
4: 是，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用了不少我在过去外企工作的这些经验，包括怎么样让我们的用户的体验更好，让他学习的更有效果等等。这个产品其实他自己会说话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完全用用户的立场来看，来设计这个整本书的这个制作和装帧。
3: 所以品相手感，大家拿到也非常便于携带，
4: 是的，
3: 可能随时随地翻起来就能学一点，
4: 对。
3: 懂得一些啊。
4: 我们的希望是让它变成你陪伴你工作和生活的一本工具书，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参照到它。
3: 好，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你希望大家能够获得什么或掌握到什么？
4: 这是一个很好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在于我个人的一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因为我父亲从小就给我灌输一个观念，说，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要以身为中国人为荣，所以呢，我从小就说我自己能为咱们中国能够做些什么，基于这个出发点。而当我在，尤其是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我在很多年前，10、20年前，我就看到了一组，中国的效率、生产率、生产力和国外的生产力的比较。
3: 对比啊。
4: 对，这个是当时是一个瑞士的商学院做的一个调查。那在最近又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数据出来。因为在我们现在，咱们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时间点都有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有做了一个预测，大约是在2031年，很有可能我们总 GDP 的总量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了。可是与此同时，有一个数据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就是国跟国之间的竞争力的比较。其实主要是看我们全员生产效率的比较，简单讲就是个人均的产出的结果。
3: 没错。
4: 那这个生产效率的比较呢，现在有统计的数据出来，美国一个人的平均效率是中国人的6.5倍之多。
3: 哇。
4: 这个就让我有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希望透过我过去所学的这些高效的理念，能够拿出来跟更多人分享。也希望能够用此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人这个微薄之力的贡献，让咱们更多的中国人提升我们全面的效率，而最终让我们的这个全员的竞争力，也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能够同步的提升起来。当我们的 GDP 总量超过美国的同时，我们的软实力、竞争力、我们的效率的能力也能够追上去，这样的话，我们才是真正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大强国。
3: 没错，大家可能觉得尹老师这个愿景太宏大了，太遥远了。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也就是离那个目标更近一点了。
4: 是的，
3: 今天非常感谢尹志豪老师做客我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高效做个聪明的懒人。咱们回到这个名字，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聪明人啊，做一个聪明的懒人。这个懒怎么讲？
4: 好的，其实朋友跟我开个玩笑，他说：“尹老师啊，这个我能不能就做懒人就够了？我找一个高效的人来跟我搭配。”我说：“的确也可以啊，那可是我们并都不是富二代，大部分人都不是富二代。
3: 对。”
4: 那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实力，我们的努力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过上更好的生活。那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需要去提升我们高效的能力，是不是要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做更少，可是更有效果的事，而让我们能够节省更大的时间、精力，甚至财富的积累，而让我们更好的去享受我们的生活。那这个所谓的懒，就是你可以少做一些事，而获得更好的效果，这个我相信都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景。
3: 是，好，就到这里，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啊，我想通过这样的学习，通过跟随尹志豪老师的学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成你的那个目标，就是做一个聪明的懒人。
2: 高效，做个聪明的懒人，这不是打鸡血的成功学，也不是让你更忙更累的时间管理书。现今企业管理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提高企业知识型工作者的效率和效能。为此，高效专家尹志豪化身为您的私人贴身教练， 与你分享以最高的效率达成目标、实现梦想的实用原理和方法，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睿智的策略与实战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迈向想要的人生。你将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原理分析和观点，来打破自己的盲点和惯性思维，以及实际可行而效果明显的实践方法。这本书适用的人群包括患有拖延症的人，整天忙碌但将工作和生活搅得一团糟的人，工作中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人，想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好，能有富余时间学习进修、经营人际关系的人。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

0: 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截至九月底，我国共有超77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万多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武夷山等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目前，我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铁路局近日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运输服务、数字铁路、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权力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该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昨天，广东、湛江、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超5.5万支，烟丝2.7吨。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在大会闭幕式上发布。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阔的草原
3: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本期口述人王涛，生于1961年，北京市百货大楼陶瓷柜台导购员，曾于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3: 在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上，有一座老建筑静静地矗立了将近60年。
6: 您现在看的这个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虽然呢经历过几次装修，但是呢还保持着基本上保持着原来设计时候的原貌。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的这个把手啊，以及底下这个门边啊，还有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门的两侧的这个灯，是吧？以及我们门上边的这个砖雕啊和这个花篮窗啊，还是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7: 那时候老百姓都愿意到大楼来买东西，说在百货大楼买不着的东西您哪儿都甭去了。
3: 王涛可以说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老员工了，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到全国劳动模范，几十年来百货大楼见证了王涛的成长，王涛也见证了百货大楼的发展和变迁。在王涛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百货大楼的常客了。那时在孩子们的眼中，百货大楼可是他们的乐土。
7: 那时候一进大楼，有点马赛克，我都小时候我都在那就是滑着玩啊，家人有时候领着啊，把我搁在中间拽着走，我都到那份儿，很气派的。最愿意上三楼，三楼是二楼，记不清楚，就是顾客休息室。顾客休息室有大皮椅子，完了旁边有一种东西汽水，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北冰洋汽水，那就百货大楼汽水觉得是最好喝的啊，那个颜色特别好，那个瓶子拿在手里麻麻的，带布纹的那种瓶子，玻璃的，拿的麻麻特别好喝的，那个汽水喝的嘴里辣辣的，哎呀特别新鲜啊，那个时候印象是特别深啊，喝上那么一口汽水觉得特幸福，感觉到这个能够在这地方待着是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什么都有啊，尤其到了玩具柜台，呵呵，哎，小时候，这是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想到多少年以后，我成了这儿的一名员工了。
3: 1987年，王涛成了北京百货大楼的员工。在正式上岗之前，新员工都要学习百货大楼的企业文化，由老师傅带着进行岗位培训。在跟着老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王涛了解了许多百货大楼早年间的故事。
7: 他们都特别爱谈这个当时百货大楼开业时候的情景，哎，他们告诉我说是那是1955年9月25号，是吧？咱们那个大楼就开业了。开业以后，哎呦，当时的人的多啊，啊，一开门的人山人海的，就全拥进来了，是吧？人挨人，人挤人的。说那个广挤丢了的鞋，那师傅说后来就捡了两大筐呢。咱们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是建国6周年，是 啊，正好百货大楼开业呢，也给建国六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啊，那个时候啊，这顾客真多。嗯，您想想，这么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开业，这是国家第一家大型的商场开业，所以说吸引了好多顾客。就是连那个盘点都盘不起来，就到最后就是点小，就是点，点钱呢，都分着都是点，是非常忙，因为业务非常忙，没想到卖那么多，所以说到最后盘点都不好盘。
5: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1955年，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店在北京王府井建成开业，这就是北京百货大楼。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新建、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一直享有新中国第一店的美誉。
7: 当时呢，开业当年呢，我们的商品就已经达到10000多种了。第二年呢，就达到20000多种。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火，什么东西都在卖，无论是从手表啊，这些高档商品，以至于针头线脑都卖得很火。
5: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很多商品也比较匮乏。在一段时间内，凭本凭票购买生活用品是老百姓购物的一种方式。
7: 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所买东西所使用的一些票证，是吧？你看这有工业券啊，这个工业券呢，一般呢就是买工业用品。你比如说像买这个自行车啊，买手表啊，得需要工业券。再有的来说呢，这边呢有粮票，是吧？既有本市粮票，还有全国粮票。啊，你要是到外地去，你得把本市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啊，才能够买到食品。这里边呢还有这个购货本啊，煤证啊，这是都是当时凭本凭票供应的时候的一些物件。我拿着票还特别的，心里还特别自豪，是吧？别人没有，我有啊，老有那么一种心理。完了到那儿以后，拿着票先验票，验完票以后，完了以后再去这个交钱，交完钱以后看机器。当时的一些票、一些证，甚至比钱都值钱。为什么？你有钱没地儿找去，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顾客丢失以后是相当着急的，说，但着急也没法再去补啊。
5: 尽管许多商品需要凭本凭票才能购买，但在北京百货大楼依然每天都挤满了顾客，不仅柜台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甚至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如何提高卖货速度，减少顾客的等待时间，成了摆在售货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7: 这个呢，柜台呢，就是还原的当时大楼售货的一个柜台，就是张师傅当时就在这种这样的柜台呢为顾客售货。
8: 幺五。八五。
7: 当时的客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张师傅那时候叫一抓准一口清，你要多少？一两糖啊，抓上一放准是一两，说二两准是二两，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顾客等待时间，啊，包括他的一口清就算账，说你买多少样糖，完了糖摇完了，我这账就算完了，就这么快。
8: 八五幺九二，幺九三，好了。193，我再拿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5: 张炳贵不仅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技艺，他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胸中要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1979年，张炳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了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慕名而来的顾客总是把他的糖果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如今在北京百货大楼， 还设有张秉贵糖果专柜。张秉贵的儿子张昭和接下了父亲的班，他也继承了父亲的绝技。
8: 好嘞。
5: 您是否还知道当年结婚的三大件？
7: 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
5: 您是否还记得那些排队买电器的日子？
7: 一排就是一宿，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
5: 记忆中的百货大楼，王涛。上世纪七十年代，虽然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还不算优越，但是一些有限的简单的消费还是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那时候准备结婚的小两口都希望自己的小家庭能置办上三大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再添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凑成三转一响。那时候三大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房子和汽车。
7: 七十年代那时候还是三大件是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来说，对人当时来说，看时间是吧？那必不可少是吧？这个就只有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最便捷，看手表，啊，再有自行车，那交通主要工具，啊，缝纫机呢？那会儿人们的好多东西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还要自己去做，家里孩子也多，是吧？缝缝补补的事情也多，是不是？自然的话呢，它成为人们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很抢手的商品。那个时候手表啊，就是有名的，你看像最有名上海表也有这个进口表，但是因为档次高啊，是吧？价格贵了，是吧？在当时那种情况是价格贵。那时候也有梅花的，也有莺歌的，当时来说大众消费还都是上海表，是吧？叫东风的啊，北京的是什么双菱啊，那个是手表是特别有名气的。再有就是自行车啊，自行车凤凰的是吧，永久的是吧，飞是吧，缝纫机那会儿都是无敌的，燕牌啊，那个时候对北京的燕牌啊，那都是相当好的。
5: 那个时候北京有四大商场，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和东四人民市场，但是要说商品最齐全的还得数北京百货大楼，这里也成了新婚夫妇采购结婚用品的最佳选择。大到三大件，小到针头线脑、日用百货，只要进了北京百货大楼，什么都能置办全。
7: 一对年轻人要成家的话，要进大楼，在当时的话，不用去第二家店，啊，全都把自己结婚用的这些用具全都置办齐全，尤其带喜字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再有一个带花卉的、带这个龙凤的，都卖得很好。尤其这是大楼那时候都是买缎子被面，那时候家里做被窝，尤其结婚的年轻家里都又给做缎子被子啊，都跑大楼来买，就是绸缎这块卖的最火了。再有就是我们搪瓷这块儿，那带喜字的脸盆儿，那是卖得很火的。还甭说这个，就卖玻璃那儿卖的那个玻璃杯子都是带动的，就漱口杯子那会儿我们这卖的啊，都销售特别好。以至于后来有些老顾客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还都在这儿买的呢，是吧？包括床上用品这些东西啊，我这个使的这个碗筷家什啊，都在大楼买。
5: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已经变得不再稀奇，人们的消费热潮开始向

0: 那时间很短啊，就变成彩电了。彩电以后呢，最有名的时候就是牡丹的了，是牡丹彩电，是吧？后来又陆续有什么创维的啦，什么长虹的啦，是吧？啊，后来的洗衣机，咱们说呢，在北京有白橘和白蓝，那个时候也是啊，排队是抢购这些商品。我那个时候为买了一件东西啊，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楼一关门就跟那排队，一排就走。那时候这都成一景了，王府井一景了，百货大楼排队。
1: 在改革开放以后，除了结婚三大件儿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待消费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北京百货大楼也开始尝试在经营理念方面进行改革。1986年，百货大楼将餐饮和娱乐引入零售商场，在4层建起了餐厅、舞厅、酒吧、游艺厅等设施，这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第二家。大楼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时髦青年们的追捧。
0: 那大楼的舞厅，是吧？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舞厅呢，它是用这个乐队来伴奏，还有歌手唱歌伴舞，啊，结果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就是爆满啊，而且我们的乐队还不停的在换，所以说呢，吸引了很多顾客啊。那个时候没说嘛，这个娱乐的场所少啊，真正就是北京城的还娱乐，就是娱乐场所还不是很多呢，是吧？大楼那时候就有了，那可不是自然都奔这儿来啊。刚开始就是迪斯科啊，迪斯科舞那个时候舞队吧，那时候我记得什么蝙蝠啊，什么那乐队，真是还挺有名的呢，还不停的他们换，还在换，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迪斯科，它很流行的，紧接着它又跟上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霹雳舞，那会儿也有太空步啊，什么都有。
1: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商场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人们到商场只求能买到需要的商品，渐渐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商场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来了。有一部电影，其中有一段情节就反映了上世纪70、80年代某些售货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0: 我们这个柜台上的一些纪律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纪律呢，为什么制定这些纪律，就是说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制定纪律不准许的。啊，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说，啊，他怠慢顾客，是吧？他干嘛做账，是吧？啊，或者做其他事儿理货，说顾客问了半天，啊，他认为他这工作重要，是吧？所以说他不理顾客，所以说我们后来在纪律里不能因为这个理货呀、做账啊去怠慢顾客。
1: 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服务水平，百货大楼定期组织学习张秉贵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王涛说，张秉贵事迹给了他和同事们很多启发。
0: 你比如说这个，是吧？有的小孩哭了，是吧？妈妈抱着，啊，他提前先给一块糖给孩子，完了以后，等再给这个接待这个顾客的时候要糖的时候，他再把这块糖剪下去。啊，那当时呢，那孩子就不哭了。
1: 11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了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实行了市场经济，凭本凭票购买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习惯了凭票购买商品的人们，最初还显得有些不太适应。
0: 那个时候取消肉票的时候，就是那有一段时候，大家伙都去买肉去，都去买肉，囤起来，那肉片取消了以后，就一直肉供应很充足的。那个时候，他们多少大楼来买白布都给买空了，柜台都给买空了。再有就是说什么呢？撤票了以后，没有票了，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而是有这么个过程。
1: 其实，人们的这种不适应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百货大楼内的抢购风潮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那些以前从来没有用过的新奇商品，比如各种小家电和健身保健产品，顾客总希望自己能第一个买到。
0: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春花吸尘器，是吧？

0: 谁安的排呢？对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这个已经开始地毯进入人们的家庭了。说有了地毯怎么办？得有吸尘器呀。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排队抢购，是吧？专门我们得人力去维持秩序。还有就是我记得有意思的一件商品，90年代的叫月球车，这是一种按摩器，是一种塑料的，因为它那个这个按摩也有几个小轱辘。推动的话，这个轱辘呢，它可以根据高低不同的，它去适应它几个轱辘来回来去的走动，是吧？给人特别舒服，叫月球车，三菱牌月球车，哎呀，抢得很厉害，那就是在我们百货部那儿抢嘛，那人很多，这队都是这都是绕了一圈一圈的去排，买这商品。
1: 正是这段时期，王涛开始进入到北京百货大楼工作。刚开始站柜台的时候，面对顾客，他有些手无措。
0: 来了顾客不知道跟顾客说什么好了，还甭说这个说话，就连站那儿都不自在。为什么？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是吧？再有就是说，跟顾客的沟通，是吧？那老师傅几句话就跟顾客能够沟通上，就聊上了。我呢，看着顾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是吧？揣摩看，看师傅们怎么做，完了以后不明白就问。是吧？再一个勤于实践，通过一段时间呢，就适应柜台工作。
1: 慢慢适应了柜台工作后，王涛开始细心留意起顾客对商品的喜好和选择，而对于如何售卖商品，他也颇有心得。
0: 顾客一走进柜台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迎上前去，您买点什么，是吧？后来呢，慢慢的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个顾客发生变化了，人家来啊，不光是买东西，是吧？有的呢，人家是作为一个就是收集这个信息呀，是吧？或者是等等，有些就干脆就是休闲。说人家看商品，刚走到柜台前，您再问您买点什么呀？顾客说我不买，我看看行不？说完扭身就走了。
1: 如今，百货大楼里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那一道柜台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0: 96年以后，我们经过一次大的一个商品调整，调整以后，我们柜台就没有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开价售货了，是吧？由顾客呢自主的去选择商品，是吧？进来以后，在这时候呢，原来有台的时候，我呢感觉的挺方便的，跟顾客沟通。说这没有柜台了，反倒不方便了，是吧？没有柜台，按说离这顾客更近了，但是我们距离觉得远了。是吧？顾客刚来到柜台前，我说您想看点什么？顾客转身兴许就走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有顾客不需要你去打搅。在这时候呢，我就观察顾客，我怎么去跟顾客进行很好的沟通？我先观察，说看有几种情况比较典型，是吧？一个呢是顾客看完商品以后抬头找，这时候我赶快迎上前去问，我说需要帮助吗？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儿吗？顾客说给我开票，是吧？顾客说你再给我讲讲这个，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顾客背向你的时候，千万别跟顾客打招呼，打招呼会吓顾客一跳。
1: 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陆续新开了许多大商场，商品的种类档次也愈加丰富，百货大楼里蜂拥抢购的队伍渐渐消失了。对于一些老北京人，北京百货大楼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许多人的脑海里或许还保留着何家在百货大楼里遛弯的记忆。
0: 装中央空调以后，对这个购物环境有很大改善。不光是顾客买东西凉快了，就连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居住居民呢，晚上的时候也都爱到大楼里来逛。为什么？因为大楼里头有空调了，是吧？很凉快了，是吧？都上大楼来玩。在广场人都特别多，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有的时候都把我们的这个通道都给挡了，是吧？席地而坐，尤其是夏天。都是由于大楼的正面，这不就是凉快了吗？都席地而坐，甭说台阶都没地儿，就这，到空场，只要有个空就坐。

0: 如今的北京百货大楼已经变身为王府井百货集团，并在国内各地开设了多家王府井百货分店。而2005年，王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作为全国劳模，他经常在各分店之间来回奔波，向分店的员工们讲授他的工作经验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百货大楼的商品在变，顾客在变，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永远不会变。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不善言辞，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着无穷灵感。
1: 一笔变成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
0: 两部经典大作让他成为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的传奇。
1: 越做才越发现，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需要想要去实现它。
0: 编织心中的世界，姚壮宪。姚壮宪是中国电脑游戏制作行业鼎鼎大名的人物，玩家耳熟能详的《大富翁》和《仙剑奇侠传》系列游戏就出自他的手中。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脑游戏制作人，不论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总能独辟蹊径，从竞争激烈的各路游戏中脱颖而出。1995年，第一代《仙剑奇侠传》刚在台湾发售，就以高超的制作水平、生动的人物性格，以及极具代入感的剧情，震惊了整个游戏制作行业。随后的20年间，这款游戏不断被改编成小说、话剧、电视剧、电影，影响遍及整个华语地区。
1: 所以什么时候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啊，仙剑是一个，那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制作第一代《仙剑奇侠传》的时候，姚壮宪仅仅26岁。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一个内向、木讷、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会在中国的游戏制作行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1: 一向父母对我的学习生活都比较自由了，他们开始为我操心的时候是到我临近毕业了，他开始操心起来了，说你这样性格，你出去你能在社会生存吗？能找得到工作吗？出去都不敢跟人家说话。我们学校在台湾地区还算挺有名的，以打着我们学校毕业出来找工作其实不难，但就担心我这个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太过于闷了。
0: 姚壮宪出生在台湾省花莲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从小他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
1: 就我妈曾经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自己跑去买东西，我得到1块钱，哦，大人给我不知道我那钱怎么来不知道，反正大人呢不知道怎么样赏我1块钱，我就好高兴，哎呀，我有自己1块钱的，我想去那个小卖铺买什么零食吃，想很久了，跑去，那站在柜台前面，对干柜前面，然后不敢去叫老板，我说老板买什么，不敢叫，就在那边等。看老板会不会来问我要买什么，看了很久，现在不是办法，我就把那1块钱放到柜台上，继续站着，看有没有会发现说，哎，我把钱放在这里，就能理解我说我要买东西吧，哦，结果站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注意到我。后来有一个，可能是店老板的儿子吧，哦，挺大的，可能十几岁了吧，从外面走回来，一看到，哎，柜台上怎么1块钱没收，收起来了，咚，收在收银台了，然后走进去了。我就傻眼了，然后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再也没人出来理我了，我就哭着回家去了，哭着回家去了，然后哭着说话也说不清楚，我妈听的以为是我拿钱去，我的钱呢被一个大哥给吞了，被大哥给抢走了，他听起来是这样，反正我说话也说不清楚，一边哭说不清楚，哦，他就气得要死，带着我去理论去了，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我这个孩子呢不爱说话惹出来的一个误会。
0: 不爱和人打交道，姚壮宪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1987年，一种叫做电脑的东西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时，姚壮宪正在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系上1年级。当他在学校的机房里看到苹果2代电脑时， 立刻被吸引住了。
1: 这个小孩子嘛，都会被游戏给迷上了。那看到电脑，才发现哦，原来游戏是用电脑做开发出来的，有人在里面写这么一些代码呢，哦，加上一些图形，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原来游戏是这么来的。
0: 当时，亚洲的电脑游戏产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日本。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游戏基本都是由一些高校生在课余时间独自编写完成的，而且基本上不会放到市面上进行销售。姚壮宪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在一个射击游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生平第一个电脑游戏。
1: 这边一个炮管，一个抛物线的模拟的一个程序，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看这炮线能不能打到这个目标，嗯，打不到呢就调整角度跟力度，这两个参数，哦，角度力度输入进去，咚，再打一次，哎，看能不能打到，哎，我看到这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代码去研究它，然后反反复复改，这是我第一个自学编程的课题，就从这儿开始了，看不懂呢去找书，哦，看找书去看，然后呢，那一个范例被我后来这一个学期呢改了无数遍，无数个版本出来，后来改到有天上飞机编队飞过，你在下面怎么射呢可以射到它，哦，后来改不是抛物线的，是直接往上打的也有，后来改成的是打出飞弹，它可以这样子追踪一个会动目标的，各式各样的那种方式呢都在想，就写了一年的打飞机各种版本。
0: 看到脑中的想法在屏幕中实现，一种自豪感在姚壮宪的内心蔓延开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编织自己灵感的平台。
1: 对，本来我兴趣是挺广泛的，书我也看，历史也看，武侠也看，画画我也画，哦，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说自己创作的一个载体嘛。对，发现在电脑编程我可以做东西，可以做我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儿一直把这个埋进去了。
0: 更重要的是，原默默无闻的姚壮宪开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 有一次参加跟台湾地区的一个专科生的一个编程比赛，我们班代表科系呢去四个人一组去参加比赛，我们那次拿到了第一名，有那个5万块台币的

0: 金，哦，相当于人民币10000，哦，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对，一人分到10000台币。那我把这事儿回去告诉我爸妈，我爸妈非常高兴，哦，非常高兴，算是人生第一次得大奖。那他们就说好，那为了奖励我，他们再给10000台币，哦，加上我的10000台币，加起来20000台币，哦，在当时是一个那个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然后买了一台电脑。就当时G286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了，当时还没有386，说286跟286 XT 哦 XT 这样，那是当时是这样子，
1: 屏幕大概就只有12寸左右吧，而且是屏幕，传统屏幕哦，不是现在的这种 LCD。那主机都这么大，主机这么大，哦，很重，哦，那个屏幕比主机还重。屏幕还主要，那时候有一台电脑都是觉得是很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毕竟很贵嘛。
2: 1989年，姚壮宪即将专科毕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最适合进入一个工矿企业，从事石油冶炼、材料制作等方面的工作。然而，姚壮宪却希望把游戏制作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当时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产业才刚刚起步，专门从事游戏制作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几经周折，姚壮宪找到了当时台北唯一从事电脑游戏制作的公司大宇公司。
0: 就四个人，老板会计、业务、研发员，大概有4-5个吧，全是高中生，都还没毕业。那我去，我是发现我是专科生，我年纪还比较大。就是我带了一个游戏来，你们先去看一下。那游戏他们觉得看得很欣赏，不错，但是跟他们另外一个正要快要发行的游戏非常的像，哦，也是横版设计的。我，哦，撞车了，他们就很抱歉，你这游戏不错，但是撞车了。哦，那我们这个你是能发一个，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嘛。哦，但是互相还是留下好印象。他们说我就做的技术挺肯定的，回去我就赶快写另外一套。好，这个撞车了，我写另外一个，绝对不会撞车的。
2: 大富翁，又叫抢手棋，是一种模拟商业经营的棋牌类游戏。游戏者在一张模拟城市各街道的地图中买卖房产、股票，最终战胜其他竞争对手。
0: 当时市面上之前也有曾经有大富翁类的 PC 游戏，但它是完全把那个国外的那个抢手棋，啊，国外那个 Monopoly 抢手棋完完本本的搬到电脑上，样子一模一样，规则一模一样。
2: 姚壮宪制作出的全新的大富翁，其中有人物、有故事，不再像一个简单的棋类游戏。
0: 它一个基本玩法，掷骰子走几步，只是这点相同，但整个游戏的系统、玩法，哦，乃至于素材、画面，我通通是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哦，蛮生活化的。哦，其实因为还有期货、股票，对，然后也有8个主角，哦，有主角等，甚至当时的地图还是台北市，以台北市的路名的，哦，这条路叫什么路？什么路？忠孝东路、忠孝西路和平南路，哦，这个是跟大家的代入感，在地的代入感会比较强的。我，哦，当时我就做这样，就跟国外那抢手其实那个只是说基础的规则类型相同，其他是上层完全是不同的游戏。
2: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款大富翁游戏实在太简陋了，黑白画面，简单的玩法，整个游戏甚至只有60K， 还不如现在游戏中一张图画的容量大。但就是这么一款小游戏，让姚壮宪编了100多天。
0: 因为那时候做游戏是一个人做，对，很早很早就是一个人做，也不用跟别人打交道，我也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就是缺哪个图就自己想办法把它画出来，对啊，缺音乐呢就想办法自己这个咚咚咚弄几个节奏了把它放上去，很简单的。那时候游戏

0: 要求画面跟音乐要求也不高嘛，就自个儿糊弄糊弄还是可以弄一点，非常快乐啊，而且很投入啊，觉得那个就世界都是这个整个世界就是我跟这个软件之间。
1: 游戏完成后，89年11月28日，大宇公司把它投放到了市面上。
0: 当时他们一套游戏能够卖1000套，就是成功了。后来是一个月就卖了1000套，在很长的时间都有很稳定的销量，几年卖下来卖了30000套，我在当时是远远高于其他游戏。
1: 这款大翁游戏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不但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也给大宇公司带来了600多万台币的收益，这让姚壮宪、让大宇公司、让整个台湾都看到了电脑游戏制作行业下埋藏着的巨大商机。姚壮宪决定要将大富翁的辉煌延续下去。1992年，他开始着手编写第一代大富翁游戏。
0: 因为当时已经是彩色的时代了，整个图形底层我全部重写，用汇编语言重新写，然后呢，这个也图板进去画画，学绘图软件哦，我孙小美、阿图伯就是在那里开始设计。
2: 相比于制作《大富翁一》时的单打独斗，《大富翁二》开始有了制团队的概念。由姚壮宪负责程序的编写，一位动画师和一位音乐师分别负责雏形和配乐的制作。在三人的通力协作下，半年后，1993年1月，《大富翁二》面世。
1: 在当时，一套电脑游戏能卖出10000套，就算是很大成功的情况下，《大富翁二》最终卖出了80000套。
0: 当时计算机的那销售也是开始大量的普及，开始大量普及，像386、286开始普及，买电脑人多了。像我们当时公司就是在台北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算是一个电脑一条街，叫光华商场。那这一条街上，我们经常看到那边在买电脑的人都说：“老板哦，买电脑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老板就说：“好玩游戏上好，我帮你安装哦。”大风儿一定会有安装在里头给你，硬盘版、破解版给你。啊，有良心一点的哦，会说：“哎，我得买你这个，你买这个电脑，我送你这套正版游戏。我教你，我帮你安装好，哦、把密码帮你那个，因为他安装还好，当时还有一些保护密码，帮你弄好，教你。对，有的这些破解版搞进去，有的会买硬件送游戏，或者是推销。他说啊，那你再加买这几套游戏。”哦，等等这样子。当时我们做的游戏随着电脑的普及跟电脑的销售的火爆呢，其实我们也沾了这个趋势的光。
1: 虽然是系列的第二部，但大富翁二的划时代意义不比大富翁一低。这款游戏和同时代的台湾游戏一道，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内地，不但成为内地民众接触的第一批国产游戏，也为后来内地游戏产业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
2: 1993年，台湾的电脑游戏制作进入了战国时代，各大电脑游戏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之前的出色表现，加上制作团队人员的扩充，大宇公司希望姚壮宪能做出一个更大规模的游戏。
0: 一开始想法就只想做一个既有武侠又有仙侠又有历史，然后又有爱情，然后又有江湖，哦，什么什么我喜欢的都要往里头放，就是想这样做这样的东西。要是必须是个 RPG， 哦，中国风，就是那时候欲望膨胀了嘛。哦，前面大风还挺成功的，觉得做自己要做出个代表大作来，那就一下一股脑了。想把自己的东西，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全往里塞。
1: 细腻精致的美工，优美动。

0: 听的音乐，感人至深的情，都是最终令《仙剑奇侠传》大获成功的原因。但抛开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仙剑奇侠传》铸造出的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绝对是吸引玩家的重要因素。这是《仙剑奇侠传》游戏开篇的一幕。当时大多数的武侠游戏主人公都是一身正气，嫉恶如仇，而姚壮宪设计出的男主角李逍遥却显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1: 这个名字跟这个形象，对，一开始你想做一个小人物，一个能够代表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想要闯荡江湖成为大侠一个梦想，好，先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逍遥两个表，他的一个风格。
0: 许多人想象不到，在创作男主角的时候，姚壮宪只是对照着自己的性格设计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
1: 不太会说话，那就要像他这样会油嘴滑舌，对，不敢去追女孩子，就要像他这样很有意愿，对，不敢出去这样逍遥闯荡江湖，都宅在家里，那就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出去这样子逍遥四海，对，就其实是自己一种现实得不到的投射吧。
0: 姚壮宪，当年这个腼腆内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地融入到了游戏世界当中。
1: 那你的同学是那是我隔壁桌的同班同学，形象气质很像，说话也是非常有气质，虽然叫气质很温和，功课也不错，待人也很客气，人缘很好。当时他是我们班花，班上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但是我暗恋的份。其实没有很刻意啦，并没有刻意，而是说做出来之后自己再回头想，他们两个还真像，怎么回事，我怎么做成这样子呢？没有经过人家许可，自己分析是正是潜意识下不自觉这样做，就刚说嘛，个人爱好嘛，喜欢这样子的女孩子典型，你在现实生活看到这样的人，当然心里就会有激动，看到这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然后自己去塑造一个虚拟角色，去塑造一个唯一我觉得我喜欢的类型，那当然也会把它，当然也会那么去上网，哦，所以说是巧合。
2: 这毛笔怎么都能做完？
1: 这是1995年出的《仙剑一代》，对，那时候盒子才这么大，而且这个算是再版的很多版本。当时的封面我们比较大胆的采用，看后面是桃粉色，然后飘的桃花瓣，怎么看都很像那个女性小说的那种封面。哦，当时是以游戏都是以男性用户为主的，哦，当时90%几的用户是男生，我们这一推出非常大胆，点的这封面的插画家是很有名的那个叫平凡、陈淑芬两位老师，他们之前都是画的是女性小说封面，非常有名插画家，请他来画，哦，这个定位当时也是很颠覆的。
0: 在姚壮宪的心中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居无术，自由驰骋。时过境迁，姚壮宪从当年坐在嘎嘎作响的286脑前熬夜编写程序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统御全局的领导者。由他制作的《仙剑奇侠传》第六代仍然在延续着那个奇幻世界里的故事。
1: 年轻的时候我做仙剑是自己一个兴趣，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在做仙剑呢是自己的事业，到了40几岁呢，在做仙剑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愿望了吧。越做才越发现说我还有很多梦想在上面，想要去实现它。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越来越冷的秋夜中相识。天气真的一天冷过一天啊，在这样的已经感觉像要入冬的气温，我刚刚看了一下，来的时候上班的路上看一下，温度只有10度啊，好像感觉冬天已经要来了的感觉。这样的冬天的夜晚，在经历过一天的繁忙的工作之后，你会带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忧虑、忧心吗？人们在夜晚总是很容易生出许多的心事啊，有些困惑呢，可能不方便对别人言说，有些纠结也没有办法向家人朋友全盘的托出啊，所以可能我们会悄悄在心里反复的推演，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无处诉说的烦恼、忧愁、忧虑啊。当然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耐心的读完我们全部的迷茫，给出一份恰到好处的答案。我们就今夜有约，就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去给到各位一些温暖的陪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到答案，但我们会给到足够的治愈和陪伴。关于人类的忧思忧虑，我想有很多的文艺作品都会有描写到啊，比如说那句非常有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读过的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铺啊，这本小说。我们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也会向往的一间伫立在老街的小小店铺啊。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写满烦恼的信纸投进铁制的牛奶箱，隔上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来自陌生人的回信啊，仿佛世间所有的两难都可以借由一封书信得到妥帖的化解啊。当然，其实我们也清醒的知道啊，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这样一间神奇的杂货店，没有跨越时空的信箱，也没有浪矢爷爷时刻的等候，更没有一封回信能够彻底的抹平人生的苦难与遗憾啊。那些书里动人的救赎，终究要落到烟火人间，落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抉择与成长之中。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解忧杂货店》这本书，聊一聊书本与现实，也聊一聊有关于那些忧思、选择、遗憾与善意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感触的话，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把你的感受发送过来，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有关于你的独特的故事和专属的回忆。

来自李健给你，希望这首歌淡淡的旋律也能够给到你一些解忧的助力。我们回到今天节目中来，回到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啊，解忧杂货店的故事呢始于一场意外。三个年轻的小偷敦野、祥太、信平在作案之后仓皇逃窜啊，误打误撞的躲进了早已经废弃的浪石杂货店。这座老旧的屋子拥有奇妙的时空魔力啊，来自几十年前的一封封烦恼咨询信啊，不断的从卷帘门的投信口投递进来。本就身处人生泥潭的三个年轻人，本想置之不理啊，却终究忍不住拿起纸笔，以自己浅薄粗糙甚至带着戾气的人生阅历啊，给遥远过去的陌生人写下了回信。击剑运动员静子，一边是为之拼搏多年的奥运梦想，一边是身患重病时日无多的恋人。他反复地询问自己，究竟应该放下训练陪伴爱人，还是继续奔赴赛场。热爱音乐的克郎放弃学业，坚持音乐梦想，常年默默无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的煎熬。而少年浩介面对负债累累、即将逃亡的家庭、厌恶破碎的亲情，在逃离与顺从之间痛苦的拉扯，还有为生活所迫挣扎在生

边缘的少女，在金钱与尊严之间艰难地徘徊。一封封信件来来往往，不同人的命运彼此交织缠绕啊。又和完光园、孤儿院紧紧相连，三个迷途的年轻人在给别人解答烦恼的过程中，也照见了自己的狼狈、不堪与迷茫。直到最后，他们收到浪矢爷爷留给一张白纸的回信啊，才真正读懂了人生的真相。浪矢爷爷写道：“如果把来找我咨询的人比喻成迷途的羔羊，通常他们手上都有地图，却没有去看，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啊。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所以即使想决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里。换个角度看，正因为是白纸，才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书中有一句很出圈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读过书的都还会有印象啊，叫做：“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的认同啊。”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其实心里啊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会渴望四处找人倾诉，寻求建议啊。不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更多的可能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你的选择呀。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留言非常西藏来分享你的经历啊。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渴望有一个这样的解忧杂货店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渴望有一个解忧杂货店呢？我想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人在困顿的时候太渴望一份确定了，我们会害怕选错，害怕承担遗憾，害怕独自面对选择之后所有的代价，于是我们会向外求助，希望别人可以替我们拨开迷雾，替我们做决定啊。可书中的浪矢爷爷从来不会替任何人做选择呀，他不会告诉镜子一定要去奥运会，也不会劝他一定要留在爱人的身边，他也不会告诉克朗放弃音乐，也不会一味的去鼓动他不顾一切的追梦啊。他做的是认真地读完每一字的心事，看见对方的痛苦啊，帮咨询者梳理清楚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这也就是现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之一吧。生活里我们会找父母商量，找朋友谈心，找前辈请教，别人的道理、经验、劝告都只是参考而已，没有人真的可以替你去过你的人生。

尤其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能越来越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女孩大学毕业之后啊，一边是在家乡安稳的体制内的工作呀，父母呀全部都希望她留在家乡，另一边呢是远方城市热爱的行业，机会难得，但是却充满了未知与辛苦呀。那段时间她几乎问遍了身边所有亲近的人，有人会劝她安稳最重要，也有人会鼓励她勇敢地奔赴热爱，听了越多的意见，她反而更加的混乱。后来她说，兜兜转转才明白，每一个给建议的人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上，父母害怕他吃苦。

朋友向往远方，可未来的苦与甜终究要他自己去承受啊。没有人能够预判未来，也没有人可以为他的人生负责。就像书中的镜子啊，在收到回信之后也不是立刻的豁然开朗啊，他依旧挣扎痛苦，反复的思索，最后遵从内心，做出属于自己的取舍啊。回信可能只是一面镜子，真正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啊。当然书本是浪漫的啊，他用时空交错让不同时代的人互相慰藉，可是现实没有时光机，没有穿越几十年的信件，我们收到的劝慰只能够缓解情绪，并不能够真的去消弭现实的困境啊。我们再回到解忧杂货店这本书里啊，书里的另一个人物克朗也格外的让人唏嘘。他执着音乐，离家追梦啊，多年籍籍无名，没有鲜花掌声，也没有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的成功啊。父亲期待他继承家里的余店，父子之间长久隔阂，他一边放不下热爱，一边呢又愧疚于家人的期待啊。在故事的结尾，他依旧没有能够成为大红大紫的歌手，但是却在火灾之中为了救助孤儿院的孩子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写的那首《重生》经由被救下的小女孩传唱流传世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生命的延续，当然也完成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很多朋友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会心生感慨啊，努力不一定会换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拼尽全力未必就能够如愿以偿，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更是如此呀。所以我们埋头耕耘不一定会得到想要的回报啊。梦想有的时候会碰壁，付出会被辜负，努力会落空。不是所有的坚持都能够迎来闪闪发光的结局啊，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 down 啊，有一点点的失落的感觉啊。可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呀，当然我们并不会因为结局不能如愿以偿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会遵从心中的热爱，它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我知道他未必会成功，但我喜欢这样做。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解忧就是帮我们得到想要的结果，可是书这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告诉我们，解忧更多的是接纳求而不得呀，接纳我们的人生会有遗憾，接受有些愿望注定无法实现，然后我们继续去寻找属于自己生命的价值啊。这个世界当然不是只有功成名就才算活着才算有意义啊。克朗并没有成为明星，可他的善意，他的热爱得到了重生，平凡普通人的人生我想也是这样吧。接下来自于朴树，《平凡之路》。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乐，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已经有些凉意的秋夜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面临的那些遗憾呀、困惑呀、求助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忧思啊。我们回到解忧杂货铺的这本书中来啊，书中少年浩介的故事啊，讲的就是亲情的困境啊，家庭负债，父母决定连夜逃亡，少年浩介无法接受家庭的崩塌，怨恨父母的懦弱，他想要逃离这样的家庭。在巨大的矛盾当中，他选择中途出走啊，从此和父母彻底的失散。亲情好像在书里不是写的全然的温暖圆满啊，亲情里也会有误解、伤害、失望、隔阂。原生家庭这个词儿这几年很火呀，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当中受过的伤，会让自己一边渴望爱，一边又想要逃离啊。而书中浪矢爷爷的回信啊，劝告浩介理解父母呀，希望一家人能够共度难关。可现实当中，浩介还是选择了分开啊。长大之后，他才知晓父母的结局。父母为了保护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对外呢，谎称孩子已经随他们一同离世，以此来保全浩介，让他能够隐姓埋名的好好的活下去啊。很多朋友在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心里会五味杂陈。亲情很复杂，爱与伤害可能有的时候会交织在一起啊。生活中好像不是所有的亲情都可以圆满和解，有时候理解已经发生，但是裂痕依旧存在啊。和解好像也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

接纳现实，放过自己，也是一种出路啊。现实生活中的无数家庭可能都会上演类似的故事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家人之间的误解，血缘捆绑着爱恨。我们常常希望有一封回信可以化解掉所有的家庭矛盾，可真实的亲情修复漫长而又艰难，没有特效药啊。修复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彼此的体谅，甚至会有一些伤痛，终其一生可能也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完全的抹平和修复呀。那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看清真相，与自己内心的执念慢慢的相处啊。有读者说，解忧杂货店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善意的双向流动啊。三个一开始作恶的年轻人

伯啊，身上带着过错，对世界也充满着戾气啊。他们本是需要被救赎的人，却意外承担起解忧者的角色呀。他们写下一封封的回信，去劝慰远方的陌生人。在倾听别人苦难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人生，看见自己的懦弱，当然也看见了内心深处残存的善良。帮助别人也是在治愈自己啊，这里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道理啊。生活当中，当我们深陷痛苦的时候啊，总是在可能啊，会总在期待等待外界来拯救自己啊，等待有人去看懂我们的委屈，等待着某一句话某一个契机把我们从泥潭当中拉出来。可是很多时候，救赎并不来自于别人的施舍，而是来自向外释放善意的过程。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释放善意或者说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确实会给自己也带来一些正向的情绪的反馈啊。关于这一点呢，同样有一个故事，我们编辑准备了一个小故事跟各位分享呀。一位女士啊，曾经遭遇低谷，失业、失恋啊，长时间情绪低落呀，她会困在自我内耗之中。她四处倾诉呀，但是依旧很难走出来。后来她加入心理陪伴志愿小组呀，去倾听陌生人的烦恼呀。她本来以为自己满身伤痕啊，没有能力去安慰别人。可是在一次次的倾听、共情、陪伴他人的过程中，他慢慢地梳理清楚自己的困境啊，也看见了别人的苦难，也重新审视自己的遭遇，慢慢地走出了情绪的低谷啊。

所以说助人也是自救呀，善意不用单向输出。我们在安慰他人的同时，我们也在安慰自己啊。但是这里也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要注意啊，善意从来都不是透支自我呀。我们可以共情别人，但不必背负他人全部的人生的苦难。书中的浪矢爷爷认真地对待每一封来信，但他不会替咨询者活着。现实中我们倾听朋友的烦恼，给予陪伴，但也不必把别人的全部压力都扛在自己的肩上。守住自己的边界，我想这样善意才能够更加的长久呀。所以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在安慰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获得了力量啊，自己得到了情绪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啊。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分享你的故事，你的经历啊，我们非常非常期待听到你的专属记忆，你的独家记忆。

0: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1: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0: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2: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3: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牧之。这个夜晚你的心情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小小的忧思呢？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了生活中的烦恼呀、忧思呀、困惑呀等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是从《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开始聊起的。书中的浪矢杂货店之所以能够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尊重每一份微小的烦恼啊。无论是宏大的人生抉择，还是不值一提的细碎的心事啊，书中的浪矢爷爷都会认真对待啊。小朋友玩笑式的烦恼，普通人难以启齿的窘迫，他都不会轻视，不会嘲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们的烦恼常常不被看见啊，成年人的委屈常常被一句想太多轻轻带过呀，我们的纠结也可能会被别人说一句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纠结的来轻易否定掉呀，所以很多的心事就容易压在心底啊。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人有时候最需要的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被看见。就像书中写到的那样啊，很多求助的人其实内心已经有答案了，倾诉只是希望自己的挣扎被正视，自己的痛苦被接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需要别人立刻就告诉自己该怎么做呀，但是很需要有人懂得这份两难有多煎熬。但在现实生活中，好像浪矢爷爷这样的人是稀缺的呀，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愿意耐心读完你全部心事的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光，我们就只能独自的去消化所有的情绪啊。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解忧的信箱呢？我们难道就只能困在烦恼之中吗？我想也并不是这样的。在现实中解忧的方式也会有很多的形式啊，我们可以是深夜和知己的一席长谈啊，当然也可以是写下的日记，把心事交付纸笔，可以是读书，用他人的故事安抚自己啊，也可以是散步啊，在晚风当中梳理纷乱的思绪啊。当然也可以是静静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呀，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发来留言，与陌生人之间去彼此共情。我想这也是属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解忧信箱吧。它可能不会解决掉你的实际困难，不会消除苦难，但它一定可以安放你的情绪。在《解忧杂货店》这本书中故事的尾声啊，三个年轻人拿到了浪矢爷爷留给空白信纸的回信啊，一张白纸啊，代表没有地图的人生，不知道去往何方，脚下一片迷茫。但浪矢爷爷说，正因为是白纸，才拥有无限的可能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手里都会握着一张白纸啊，对未来迷茫，看不清前路，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时候会焦虑，会恐慌，也会羡慕别人清晰的人生路线。可是人生这张白纸，没有人会提前给你画好地图呀，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哪条路一定会通往幸福。所有的道路都需要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一笔一笔的亲手绘制啊。走错路也没有关系，走弯路也不可怕。人生从来都不是一道单选题啊，它没有那个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同样的人生岔路口，不同的选择，各有各的风景，当然也会各有各的遗憾呀。
在书中所有收到回信的人啊，回信都只是参考，真正改变命运

是他们自己的行动。镜子呢，依旧坚持训练，克朗始终没有放下音乐。少年在命运之中做出了自己的取舍呀。信件只是微光，行动才是出路呀。放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呀。再好的开导，再通透的道理啊，你知道的再多，如果不去行动的话，我想烦恼可能也是依旧盘旋原地吧。很多读者在读解忧杂货店的时候会想，会幻想呀，如果我也可以投递一封信，我想问些什么呢？是关于事业、亲情、爱情，还是关于遗憾的过往呢？我们不妨把想象打开一些啊，就算我们真的能够收到回信，可能最终做选择的依旧是那个困惑的自己啊。书本是慰藉，但它不能替代生活本身啊。就像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绝对不是简单的心灵鸡汤啊，它没有许诺苦难终将全部消散。故事里面依旧会有别离，有死亡，有求而不得，有破碎的家庭，但在这一地的破碎之中，始终流淌着善意、温柔与人之间的羁绊啊。王光源孤儿院串联起大部分人物的命运，很多被命运亏待的人在这里获得过温暖，人与人之间彼此照亮，互相托举。这也是很多读者朋友从书中得到的安慰，那就是人生很难，但人和人的连结可以抵御世间许多的苦难。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啊，没有那个穿越时空的信箱，但是我们拥有人和人之间真实的陪伴，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之间一份微小的善意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解忧力量啊。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们依旧不要过度的期待别人来拯救自己啊，不要幻想一封回信、几句话就彻底的改写人生。真正的解忧，可能一半来自外界的理解与陪伴，另一半啊，来自自己内心的力量。去接纳吧，接纳遗憾，接纳不完美，接纳迷茫，然后勇敢地往前走。

假如你可以向浪矢杂货店投一封信，你会写下怎样的烦恼呢？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写下你的烦恼。我们回头再看啊，为什么东野圭吾一个推理作家会写这样的一部温情小说呢？而且他还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呀，因为他写的不是奇幻，而是普通人共同的处境啊，梦想的两难，亲情的爱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求而不得的遗憾，迷茫无助的时刻，等等等等，这些呀、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书里的杂货店会关闭啊，可是人间的烦恼永远不会消失。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遇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与问题共处的过程啊。这个过程没有一劳永逸的解药呀，只有一边的经历，一边成长。有的读者说啊，读完这本书啊，学会了两件事情：对待自己的烦恼，学会向内求索；对待别人的困境呢，学会认真的倾听。当我们自己陷入纠结的时候啊，也要分清哪些是别人的建议，哪些是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啊。有的时候不必盲从他人的期待啊，勇敢地去承担选择带来的一切结果。当身边的朋友陷入困境，也不必急着给出大道理啊，不必急于帮对方解决全部的问题啊。

之后安静的倾听，看见对方的痛苦，就已经是很大的善意了。节目最后时段，我们来看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怎样的想法。这位叫 ZJ 的朋友，他说刚才节目里说，在安慰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获得力量啊。的确如此啊，我曾经给一个帮助学生的老师捐款啊，他会把捐款按月发给孩子，每月的几百块对我来说可能是少喝几杯奶茶，但是一想到会对孩子起到帮助就很开心。但是很遗憾啊，这个老师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持续下去啊。不管这位老师还是您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都很让人敬佩和尊敬啊。那如果体会到这样的开心，这样的正向的反馈，我想您自己也可以尝试着去再次的把这件事情重新的拿起来啊。看周周，他说我的烦恼是更年期遇上了叛逆期啊，情绪化，精力不济，浑身疼痛，遇上叛逆期的孩子和叛逆期的固执的父母啊，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啊，道理大家都懂，都懂啊，处于这个阶段的姐妹大概不少，说实话挺难熬。嗨，可是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呀。我想我们给不到你解决问题的一个确切的方法，但是我们会给到一些温暖的陪伴，也希望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好的，各位，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我们最后依旧与大家分享解忧杂货店中浪矢爷爷写给白纸的那段话呀。正因为是白纸，所以可以画任何地图呀，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由，充满了无限可能，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祷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当心事无处安放的时候，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解忧信箱。愿我们都能够接纳生活的遗憾，也拥有书写自己人生的勇气。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3: 参加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积极建言；
2: 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
3: 拉萨市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交往交流交融，绘就和谐幸福新画卷；
2: 那区种养双丰收，农牧多元增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过滤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林长制、河湖长制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河湖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3: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4: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2: 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会长王延忠：
4: 西藏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我们在社会建设、 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2: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世秋，
5: 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
2: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尼玛扎西，
6: 西藏的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呢突出，具备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工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智算产业呢正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二呢是建设呢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逐步实现云看园区和智算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打通拉萨、林芝、喀则等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电协同创新运营资源，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盘点。
2: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地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7: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2: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海洋，
8: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2: 林芝市副市长卓嘎，
9: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方向。
3: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那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报道。
2: 十月，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噶尔县康乐新区居民贡布的家中，却暖意融融。
10: 我们前几年是农巴渡河的脚的很大那个。
11: 早些年我们用牛粪等来取暖，自从搬迁到康乐新居，就享受到了阿里地区集中供暖服务，价格也实惠，特别感谢党中央的关怀。
2: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至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阿里地区城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生技部外网负责人董俊，
12: 我们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了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2: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却是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学生尼玛卓嘎，
13: 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2: 连日来，那曲市各供热企业也在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中化学生态绿能那曲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李晓峰，
14: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2: 西藏景航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地热场站主管李新波，
15: 我们是其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 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2: 这一系列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经落实资金30多亿，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工作人员李景川：
4: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改尔县等26个县区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3: 近年来，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互帮互助，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16: 在哪里有卖藏装？
17: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居民泽西：
18: 现在普通话我们学出来了，有留人说话也方便。
17: 拉萨市古城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居住着藏、汉、维吾尔、土族等11个民族群众。马嘎西木是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的，经过持续学习，目前他已能熟练使用藏语进行日常交流。马嘎西木：
19: 如果有人该叫你老师那进不来。
20: 我在社区双语课堂学了3年多，常用语差不多都会了。
17: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互帮互助的场景，彻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明河，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多年，这些年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都会主动伸出援手。他日常外出送货时，邻居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却彰显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李海生：
21: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我们相处得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17: 邻里相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民族团结的种子已深深扎进社区每一个角落。社区居民苍木拉：
22: 邻里间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儿，很有氛围，幸福感很足。
17: 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鲁固社区全科社工淡增卓玛：
13: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2: 西藏台消息，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才让泰、阿旺、王刚、达瓦欧珠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那曲市始终坚持生态护草、科学养殖、特色种植协同推进，一手抓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一手抓农牧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种养双向丰收、农牧多元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段时间，藏北羌塘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河谷农田到高山牧场，那曲各地都在抢抓晴好天气的黄金窗口期，组织农牧民全力推进秋收秋牧工作。各大天然草场长势喜人，牧民集中开展机械化人工割草作业，批量储备越冬饲草，筑牢牲畜安全越冬保障。同时，剪羊毛工作有序收尾，优质羊毛统一分拣打包，成为牧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全市各地的鲜奶收购也在有序开展中，推动高原乳制品产业提质增效。索县荣布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立平：
0: 产业带动全镇23个行政村9700多人，平均年产量的话，营收是360余万元，纯利润160余万元。
2: 在海拔相对偏低的河谷农耕区，青稞、圆根两大特色作物迎来丰收，农牧民抢抓农时收割、晾晒、归仓，饱满金黄的青稞颗粒进一步夯实了高原粮食安全保障根基。喜获丰收的圆根凭借独特的高原品质，不断丰富地方物产资源，也为群众拓宽了新的增收渠道。尼玛县额九乡群众桑珠：
1: 今年我家的圆根收成很好，可以说是大丰收，能收入7000多元。
2: 西藏台消息，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观众将陪群错。
5: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2: 本次摄影展自今年2月启动征稿以来，共征集到6800多幅组作品，本次摄影展精选其中300多幅组展出，摄影爱好者丹增朗杰的作品《匠人马剧情》就是其中之一。丹增朗杰：
23: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剧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2: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将持续到本月23号。西藏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靳朗：
24: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3: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2: 本次比赛共设7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冠亚季军悉数决出。其中，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宜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三，展现了精湛的水上竞技水平，赢得了参赛选手的高度赞誉。参赛选手巴特·尤利乌斯：
25: I feel very happy.
1: 很开心能和海内外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办得非常棒，不仅搭建起水上运动交流切磋的专业平台，更展示了林芝的城市魅力、生态优势、开放姿态。
2: 参赛选手亚历山大：
6: I a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Linji.
7: 我来自乌克兰，很高兴来到林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次活动组织的也很好。
2: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赛选手。
8: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四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特别的好。
9: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各种平台在看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举办，69个入围项目参加复赛，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4大主题赛事。此外，赛事同步开展了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将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
1: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落幕。来自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同台竞唱。作为西藏唯一参赛队伍，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农牧民代表队凭《望果欢歌》斩获1等奖。
0: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泥木段已累计完成造林8675.8亩，栽植各类苗木49.8万株，苗木成活率超过85%。
1: 日前，曲水青稞顺利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曲水县将以这次认定为契机，持续做强青稞特色产业，沿链条创品牌，提价值，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0: 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日前走进山南市龙子县。公益行动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
1: 理论与实践，一段时间来，不少城市把手电数量当作衡量商业活动的重要指标，一件手电可能成为品牌进入新市场的起点，也可以成为打开消费想象力的风口。不过，如何把首发经济的抢先冲动变成消费粘性，是亟待打好的新课题。答案或许不只是推动更多手电落地，还要让手电变得更有能量。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升首发经济的能级》，文章说，从各地实践来看，首发经济正从追求一时热度转向创造长期价值，从开一家新店、办一场活动的流量聚集，走向丰富消费体验、提升消费品质的深度运营。高能级首店的不断涌现，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注脚。他们不只是新品抢先亮相的舞台，更是推动场景创新、体验升级、融合发展的新空间。手电能级的提升，把消费行为激活、放大、延续。人们为商品而来，因体验而留，再由文化共鸣成为回头客，带动周边餐饮、文旅、住宿等关联消费，形成一店带一街、一街带一城的效应。高能级手电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消费场景，更是在重塑消费链条，其核心竞争力并非仅仅是稀缺，更在于赋能，从激发一时的消费热情转向营造可持续的消费生态。实现开手店到优生态的跨越，必须在政策层面做好配套，从优化审批流程到完善交通布局，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到提供专项支持，以点带面撬动商业生态的整体升级，才能让手电不仅进得来，还能留得住、长得大。今天提振消费不能只依靠短期促销，而要推动供需两端形成更深层次的互动。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让最前沿的创新成果快速被看见、被体验、被接受。北京王府井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将硬件结构、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方面的最新突破，以更直观可体验的产品形式带给消费者。 江苏无锡全国首家农业机器人 4S 店以研发销售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让更多种植企业和农户了解机器人怎么干活，实际效果如何。通过手电更好地连接供需，打开了促消费的新空间。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不在于制造一时的新

0: 新奇，而在于创造能持续满足消费者的价值。以第一眼的新鲜感为起点，多角度、多层次创造价值增量，把创新供给和产业赋能结合起来，把流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创新的良性循环。创新是螺旋式前进的创造过程，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创新不断向前的动力。创新成果的加速落地，又让更多美好愿景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以手电能级跃升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创新必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阿里西部和南部、那曲东部和昌都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晴见少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三株滋晴，零下1度到14度；那曲阴转多云，零下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2度到18度；乃东区晴，2度到17度；狮泉河阴转多云，零下5度到9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8度；改泽多云转晴，零下5度到8度；普兰阴，零下4度到9度；山楂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8度；安多阵雪，零下6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11度。索县阴转多云，零下2度到9度；嘉黎阴转多云，零下5度到9度；丁青多云，零下2度到12度；洛龙多云，1度到15度；芒康晴，零下3度到15度；左贡晴，零下2度到14度；察隅多云转晴，6度到22度；波密多云，5度到19度；米林多云，3度到18度；嘉察多云转晴，1度到21度；浪卡子晴，零下4度到11度；江孜晴，零下2度到14度；南莫林晴，零下2度到13度；定日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13度；帕里多云转晴，零下5度到9度；错那晴转多云，零下8度到8度。涅拉木阴转多云，0度到10度；龙子晴转多云，零下5度到15度；班戈多云，零下5度到6度；拉孜多云转晴，2度到15度；尼木晴，零下4度到16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 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启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启孙。上，叶启孙189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在父亲的严格教养下，他3岁开始背诵唐诗300首，习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6岁开始，他熟读论语、孟子等诗书，而且资质聪颖的叶启孙啊，进步神速，小小年纪就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当时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少年叶启孙在攻读传统经书的同时，也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及应用。1911年2月，叶启孙考取了庚子赔款由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堂。入学没多久，叶启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爱国和科学救国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1914年，叶启孙跟同学们一起筹措建立了科学会。科学会呼吁大家尽自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他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清华学子顺应时势的发展方向，所以科学会得以百年流传，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除了参加科学会，叶启孙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叫明德社。这个明德社的名字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大家看，在学生时代的叶启孙就被这样一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地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由于在清华的学习经历，叶启孙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为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1918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的学生时代。2个月以后，叶启孙跟同学们在上海坐着中国邮船公司的新南京号船去美国留学了。到了美国之后，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的留美学生当中，只有极少数的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了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个方向。其实早在1915年1月14号所写的日记上，叶启孙就第一次透露了他的思想。他深深地感到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是祖国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还有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在美国期间，叶启孙是以3年级插班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只学习了短短2年。1920年6月，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样是在1920年的9月份，叶启孙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做博士。在研究生期间，叶启孙跟合作者改进了前人的试验方法，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其测定的 H 值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 H 值。也正是由于这个数值的精确，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后的16年当中，无人再敢问津，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中国人的姓名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当中。 叶继孙在留美期间的另外一大成就

就是流体静压力对铁、钴、镍这些典型的铁磁性金属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是由叶启孙独立进行的，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也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在叶启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并且继叶启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了这些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名字现在说起来个个是掷地有声，分别是王淦昌、施世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建雄等等。而且值得回味的是，后来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为叶启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启孙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启孙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我要回国。在留学期间，他当年除了敏锐的注意并且吸取国际上科学前沿成就之外，还注意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要跟国际上站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多交往。所以回国之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还有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拜会了那里的物理同行。在历时了四个多月之后，1924年3月份，叶启孙回到了上海，开始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4年3月，叶启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的副教授，他本人也凯旋般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物理学界，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这么瞩目的成绩。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叶启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他同时带来了从东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赵忠尧还有施汝维到清华去做助教。没过多久，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因为公务繁忙，就把物理科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叶启孙负责，把物理科上升为物理系，并且由教授会选举叶启孙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而从此，叶启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把欧洲学习考察所得全都用到了这个事业上。叶启孙创建物理系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在谋划建立中国的科学事业，吸取欧美这些名牌大学还有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创系之初，他除了想方设法的网罗名师之外，还精心筹划建立了各种的实验室，金工间、木工间，同时带着助教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实验测量解决与实际应用有关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啊，可算是首创。叶启孙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为什么这么做呢？用心良苦，就是想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就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启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而两弹一星功臣当中的13位与叶启孙有师承关系，这也绝对不是偶然。叶启孙是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也是清华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理学院下设6个系。我们来看看，在叶启孙担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的系主任都是谁。算学系的系主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真，地理系翁文浩，心理系沈有钱，土木工程系卢恩旭。

而理学院下属的各系聘请的教授有吴正之、杨武之、郑之波、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运珍、黄子清、高崇熙、孙光远、施家阳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家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从1929年到1937年，叶启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这本书里，作者苏云峰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说，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以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馆系。1931年之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了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以及教职员新住宅40座。到了1934年之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还有仪器设备方面，那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谈到叶启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曾经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又是清华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之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做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启孙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织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而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1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物理学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萌发，像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等等，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跟这些奠基人相比，叶启孙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你可以说他是鼻祖，是主心骨，是伯乐，更是人才阶梯的设计师。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以及战后国家的发展变化中，叶启孙也总是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同时又培养大师级人才。比如1937年，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并且带走了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周长宁。而1945年，吴有训去了中央大学担任校长，而赵忠尧则去了中央大学当了物理系主任。1937年，77事变爆发，7月29号，北平沦陷，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家属都要南迁到长沙去，但是铁路断了，只能从天津坐海轮南下。8月14号，叶启孙、陈岱孙还有熊大珍等人到了天津以后，才发现当时从天津南下的海陆交通基本上完全断了，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远洋轮路过大沽口短暂的停泊。三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岱孙只身先行南下，而叶启孙呢，跟其他人暂时留在天津。9月12号，日本宪兵闯入了清华校园，抢夺图书仪器，清华园也成为了他们的伤兵医院。日本宪兵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所以馆内宝贵的仪器还有科学馆建筑基本上被严重损坏和散失。同时，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应急校舍大部分也建成了，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清华所建的校舍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时叶启孙却在天津，因为患上伤寒病还有膀胱炎住院治疗，他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0月初，叶启孙留守天津，主持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的清

南迁临时办事处工作。一批留在北平、天津的教职员工听从叶启孙的指挥，尽可能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把可以转移出来的财务档案都运到长沙去，再找机会南下长沙。1938年初，叶启孙秘密参与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到了这年9月份，他在天津地下的抗日活动被敌人发现，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天津。后来叶启孙接到梅贻琦校长电报，催促他从速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0月5号，叶启孙离开天津，坐船南下，经过香港前往昆明。11月底，他终于抵达了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其实叶启孙本来是最有资格出任联大理学院院长的人选，但是考虑到三校联合这个客观事实，一直没有出任此职。理学院的院长先后由饶玉泰还有吴有训出任。1940年8月，叶启孙去四川勘察西南联大分校校址，以准备必要时前往四川。10月，他被西南联大校务会选为教授会代表。1943年8月，叶启孙返回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继续兼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叶启孙出席了西南联大第29次评议会，这也是日本投降以后的首次评议会，在会上讨论了学校的复原还有发展规划问题。8月29号，叶启孙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教授。到了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傅斯年因为筹备学校的复原工作，频繁地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于是常委会决议请理学院的院长叶启孙暂时代理清华校长还有联大常委的职务。叶启孙先生因为高尚的师德和磊落的人品，也因为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他一直被昔日的清华师生所爱戴。吴有训当年到清华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叶启孙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叶启孙推荐吴有训接替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的职位。1937年，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他的理学院院长职位。当时叶启孙其实才39岁，正当盛年。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理政，大家援引最多的就是叶启孙的举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是极端艰难。叶启孙省出钱买了2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那些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学生。他在狂轰滥炸当中还亲自跑腿给学生买糖果，同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呀。叶启孙平时从心底里关心他的学生们，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华罗庚从当初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无名小卒脱颖而出，成长为数学大家，也是由于叶启孙的力排众议、慧眼识才以及全力举荐。当时叶启孙就说了，清华出了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嘛。当时他就拍板决定破格给华罗庚提升为教员，到大学讲授微积分课程。后来叶启孙还打破常规，把华罗庚送到英国深造，让他跃上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队伍。叶启孙这么多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攻坚当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什么他被誉为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启孙。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近日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我区2025至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格审核资金审批工作已完成，标志着我区2025至2026学年脱贫家庭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金兑付工作全面启动。据统计，本学年自治区本级财政核定政策补助资金共计超8800万元，惠及全区17000多名原建档立卡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大学生。近日，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海拔3480米的巴松措圆满收官。为期2天的赛事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的48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国内首次将桨板白水项目带上高原赛场。日前，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社会工作者建议人选公示。

其中我区的淡增罗布李吉琴入选。日前以"西藏这么美，我想讲给你听"为主题的第六届西图逐梦杯英语演讲比赛决赛在自治区图书馆举办。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成人组三个组别，参赛选手多角度、各维度呈现西藏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发展之美。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以及优秀奖。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投资促进局立足区位、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创新招商模式，优化营商环境，狠抓项目落地，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1月至7月，全地区42个招商引资在建项目有序推进，完成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超17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36.38%。近日，林芝市水利局联合市气象局等部门深入辖区村居，集中开展滨湖溃决灾害链专项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基层干部群众讲解滨湖溃决的发生原理和灾害链形成演变全过程，重点阐释冰岩崩、碎屑流、泥石流、河道堵塞、次生洪水逐级放大的灾害发展路径，以及灾害发生前的自然前兆信号。截至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今年以来，昌都市丁青县抓紧抓实寻林寻河各项重点任务。截至目前，县乡村三级林长累计寻林超1.6万次，三级河长累计寻河2700多次，排查行洪隐患点位40多处。近日，林州县特邀由西藏藏医药大学明吉措姆博士带队的专家团队联合自治区明老藏医次仁传承工作室及西医专家深入林州县北部三乡开展课题调研与公益巡回义诊，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近日，安多县邦艾乡立足牧区实际，组织各村有序开展乡村治理集分物资兑换发放活动。集分制让群众切实获得实惠，收获荣誉，极大激发了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意识，以小集分撬动乡村大治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1: 喂，哪位啊？
2: 喂，龙海，是我。
1: 哦，春花姐。
2: 哎，我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

0: 我找到改化了。
1: 太好了。
0: 他在我们这里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
1: 啊，那他是真的要和尤宇离婚吗？
0: 也不是，当初啊，他俩出去打工，
1: 啊，
0: 说实话，困难挺大的。一个想回，一个想留，彼此闹了些矛盾。其实改花也是苦孩子出身，他就是想啊，在闽宁镇立足，将来呢再把小敏接过来。只是现在双方都有点误解。
1: 原来是这样
0: 啊。春花姐，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可以跟他联系。
1: 好。
0: 春花姐，
1: 哎，
0: 我下午要坐飞机回福建去。
1: 回福建？
0: 嗯。
1: 啊，你到这里也多半年了，是想儿子了吧？
0: 也不是，是我老婆又生了一个闺女。
1: 啊，闺女又生了？
0: 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报名的时候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了二胎，等上级的通知下来以后，我老婆才发现她怀了二胎。哎呀，为此啊，没少被她埋怨。我也认了，谁让我当初坚持要走呢？
1: 那这次要休一段产假了吧？
0: 啊，不不不，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1: 你呀，这不是更要被埋怨了吗？
0: 嗨，你就别说我了，春花姐，你今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吧？
1: 唉，是要回去的。可是你看，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考虑回去的问题啊？
0: 也是。就等忙完了移民搬迁的工作再回去吧。不过春花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我会的。哎，对了，龙海，你这次回来记得给我带点咱老家新炒制的红茶，家乡的味道我都快忘了。

0: 支书。
1: 他爸，小军叫你呢。
0: 咋了？
2: 爸，裴副县长前两天去马大妈家了。
0: 对呀、啊。
2: 雷副县长劝他们一家搬到闽林镇，还给尤宇介绍工作了。
0: 是有这事儿啊？咋了？
2: 爸，这都最后一批了，咱们也赶紧搬到闽林镇吧。我看机会挺好。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咱们寒水村村民全部搬过去，我就搬。这是我当初立下的军令状。哎
2: 呀，爸，你咋一根筋呢？他们不搬，活该他们受穷。你现在搬，也算是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妈，你劝劝我吧。
1: 是啊，他爸，咱们干嘛还傻等啊？
0: 我刚才讲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
2: 爸，你咋这么自私呢？你就不管我妈和我了？
0: 你爸我咋的自私了？我咋就不管你和你妈了？哎呦，
2: 当初我求你在乡政府给我谋个轻松一点的差事，你说我文化不高，腿脚也不好，死活不肯为我说情。行，我认了，在家放羊这些年连个媳妇儿也讨不到，我也认了。可这次搬家，你为啥就不想想我和我妈呢？
0: 行了，就你这德行少说两句吧。
2: 我这德行咋了？
1: 哎，你
2: 大公无私，你关心别人，对我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对人家一个寡妇整天的低三下四。
0: 你这是啥混账话？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1: 他爸，你咋打娃呢？啊，哎呦，军儿啊，疼吗？
3: 啊，妈，疼！
1: 羞，他爸把娃打坏了，我跟你没完。
0: 小军妈，老嫂子家的事儿他混，你也跟着混吗？
1: 哎呦，我，哎呦，小军啊，这事儿是你不对。你说谁也不能说你马大妈呀，啊，娃，你，
4: 马大妈的丈夫马德贵是寒水村上一任的老支书，马广福一直对这个老哥哥敬佩有加。德贵去世后，马广福也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5: 爸，今天啥日子？你带我到这墓地来干啥？
0: 让你来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5: 这不是马大伯的墓吗？我又不是没来过。
0: 你马大伯旁边那个墓，你知道是谁吗？
5: 你不是告诉过我，是小四川叔叔吗？
0: 是啊，小四川，大家都叫他小四川。40年前，这里来过一群解放军，说是要给包括咱们寒水村在内的附近的3个村打一口深水井。都是一群像小四川这样的年轻娃呀。

0: 连长，连长，
1: 德贵来了啊！
0: 乡亲们让我和广福来看望一下集水团打井的同志们。哦，
2: 是啊，张连长，这个呀是刚打下的大枣，甜着呢，快尝尝。
1: 好，谢谢谢谢，
0: 尝尝吧。
3: 哦，报告连长，哦，已经打了300多米深了，还是没有看到水源，是不是我们打井的方位错了？
1: 这里是指挥部定点测定的，应该没有错呀。
2: 小四川，来，吃个大枣。
3: 大枣？还有大枣吃啊？
1: 小四川，这是乡亲们慰问我们的。
3: 哦，嗯，真好吃。
1: 一会儿拿去给同志们吃吧。
0: 张连长，哎，还能打出水吗？咱村里老人说以前的井都干了，怕是这里真没水了。
2: 是啊，这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们出水呢。
1: 德贵，广福，别着急，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乡亲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四川，哎，走，我们去看看情况去。
2: 哎，哎，德贵大哥，啊，要不咱们也去工地那边看看吧？
0: 哎呀，这行吗？
2: 哎呀，走吧。
4: 连长，你看，钻机已经下探到350米了，钻出来的土还是干燥的。
5: 这还是干净。
3: 哎，广福，你们怎么过来了？这里危险。
1: 等会，广福，你们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3: 好，
2: 不好，有情况。
3: 连长，钻机有问题。哎，广福，大贵，小心。哎，
6: 不好，肖四川被打到了。
3: 肖四川，
7: 肖四川，
8: 肖四川。
9: 肖四川为了救马德贵和马广福不幸牺牲了。肖四川被乡亲们安葬在寒水村的后山坡上，后来马德贵也因病去世了，按照遗嘱，马大妈把他葬在小四川的墓旁。
2: 爸，那那口井打出水了吗？
10: 没有，还是没有水。小四川牺牲了，集水团的全体指战员很难过，乡亲们更是悲痛。他们劝战士们放弃打井，但是战士们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来之前，他们向集水团的首长郑重承诺，要让每个乡亲都喝上救命水。
2: 那后来挖到水了吗？
10: 挖到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村里的乡亲们喝到第一口从井下打出的清凉的井水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地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儿子，爸不是不想照顾你，爸是不敢呢。爸这心里要对得起太多的人了。
2: 爸，别说了，还是先给马大伯和小四川叔叔敬杯酒吧。
10: 哎，
11: 请进。
12: 段书记。啊，
11: 小雷，来，坐。
12: 哎。
11: 最近的工作有进展吗？
12: 有。
11: 好，说说。
12: 这次啊，我不仅去了寒水村，也到曹洼乡的其他村走访了一趟，收获很大。这最后一批的移民搬迁 问题确实不少，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移民搬迁的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1: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搬迁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也加大了相关的宣传力度。关键是这一次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12: 这个突破口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1: 是什么？
12: 主要是那里年轻人的身份转变问题。
11: 接着说。
12: 就业问题不解决好了，移民安置就不会落到实处。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技能。那个寒水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像马有雨还有马小军这样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如果他们都能在闽宁镇立稳脚跟，那么像马大妈那样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11: 有具体想法吗？
12: 有啊，这次闽宁镇有个闽宁协作项目，搞外贸服装加工的，目前正在招聘大批流水线工人，关键是他们还可以招收像马小军那样的腿脚有残疾的青年。
11: 你说的是不是我上星期参观过的那个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12: 没错，老板王建辉也是福建宁德人，算是我的小老乡吧。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他说这个项目要长久扎根在宁夏。
11: 有想法更有情怀。
12: 王建辉说了，还有几个福建老乡准备来这里投资办厂。
11: 我在海原这些年看到你和小曾这样的一批接一批的援宁扶贫干部，也看到了像王建辉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热心的企业家，你们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宁夏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12: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1: 责任这两个字说得好啊。
12: 我上次跟您讲过，我的老家是福建宁德。小时候那里是一个贫困的沿海地区，为了让沿海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当时的宁德地委政府下大力气推行廉价渔民上岸政策，我就是一个直接受益者呀。
11: 那当时你多大？
12: 20年前。

0: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就是要有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就是要有你这样敢于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小雷，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每一个干部还有我自己都要立下这个军令状？我的一位老领导跟我讲，这里是西海固，中国的贫困看西部，西部的贫困看西海固，不解决西海固，怎么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在西吉将台堡完成了一二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革命延续了火种，这其中就有西海固老区人民的贡献和牺牲。人不能忘本，更不能忘了那些还处在贫困县的老区人民。你刚才说得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经过多方努力，韩水村的十几个年轻人都顺利地被招聘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料刚刚还不到一个月，雷春化就接到曾龙海的电话，马有宇被辞退了，同时被辞退的还有5个韩水村的年轻人。雷春化立刻赶到了闽宁镇，好在马小军被公司留下了。
2: 小军，到底什么情况啊？
3: 哎，雷副县长，这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因为任务紧，公司对我们这批新员工进行了一个月培训就让正式上岗，可是马有宇他们第一天就出了生产差错。你知道我们是生产服装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马有宇他们出错率又很高，车间主任就让他们返工，可他们越是着急吧，就是越完成不好，还跟车间主任吵了架，最后就都被辞退了。
2: 不是说好了2个月的培训时间吗？小军，你们王董在公司吗？
3: 呀，好像说是要回福建，不知道现在走没走。
2: 回福建
3: 啊！
2: 快，你带我去他办公室。
3: 好。
4: 哎呀，这事儿很紧急，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从福建回来了以后再处理。
2: 王建辉。
4: 啊，
2: 我的王大董事长。
4: 哎呦，哎呀，我的春花姐，您可千万别这么叫，你这么叫我腿颤。
2: 哎呀，行了行了。
4: 哎呀，
2: 我问你，你这是要回福建呀？
4: 是啊。
2: 为什么呀？
4: 哎呀，这次我们接了银川市旅游协会下面的一个单位的服装订单，单子数量大，客户要求交货时间特别紧，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多，不但技术不熟练，而且配合度不高，我现在打算把一部分单子放回福建公司做，这不正要去机场
2: 回福建生产。
4: 嗯，
2: 那成本会增加很多吧？
4: 可不是嘛，工资至少增加1倍多，还有运输成本也要大幅度增加。
2: 不仅是这些，恐怕你也享受不了闽宁协作税收优惠的政策了吧？
4: 哎呀，这个订单一定是亏的，只不过亏多亏少而已。当初只考虑到闽宁协作在这里办公司有劳动力便宜和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是没当地劳动力培训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单子接了，我们就一定要向客户如期保质保量的交货，即使

0: 是亏，也一定要做。信誉是我们企业发展的生命啊。
1: 你刚才说，目前存在的困难是新员工技术不熟练，配合度不高。
0: 是啊。
1: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安排的培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新员工的实际困难啊？我刚才去了趟马小军那儿，也了解了些情况。这次你也有责任吧？为了赶进度，把原本两个月的培训压缩成一个月。你有没有想过，你辞退的那些新员工配合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归属感不高呢？
0: 春花姐，我这也是没……
1: 小王，你到这里来，福建各级政府对你的大力帮助，你忘了吗？闽宁这里给你的政策优惠和产业支持，你也忘了吗？你这样一家民营企业，短短两年的时间，规模和效益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些你都忘了吗？
0: 我没忘，我来宁夏是真心愿意帮助这里的。你看我们公司普通员工现在基本上都能拿到2000多元，如果按每人每月700元的脱贫标准，我们公司招一个当地工人就相当于解决了这里3个扶贫对象。
1: 所以才给你最优惠的扶持政策，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呢。小王，一个企业要发展，不仅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更要造福当地人，这才是你这样的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0: 春花姐，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办？
1: 你要听我的，就不要回福建了。
0: 可是这批订单呢？
1: 小王，你遇到的困难政府不会不管的。银川旅游协会那边我会向相关领导汇报，让领导去协调一下，看能不能把一次性交货改为分批次交货。
0: 春花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可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行行行，我听你的。
1: 小王，记住，企业越发展壮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越要成倍增加。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怪我忽视了，看到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低，我着急，还想像在沿海办企业那样要求他们。哎呀，都是我的不对。
1: 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些工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你想想，你从福建带来的那些技术骨干，他们不也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吗？你们公司要扎根宁夏，下大力气培养当地技术骨干，才是长久之计。
0: 春花姐，这样，我会重新制定一个长远的岗位培训计划。
1: 哎，这就对了。小王，你我都是从福建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你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要我们真心把这里的人当作家乡人一样看待。
0: 春花姐，我明白。
1: 小王，我今天来这里呢，不是要干涉你们企业的用人机制，我是想告诉你，每一个安置移民的企业，政府都会支持到底的。同样，每个移民的安置，政府也都会管到底。
0: 喂，是我，你马上安排车，我要出一趟远门。
1: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寒水村啊，我要亲自把马有雨他们再请回来。春花姐，啊，你也去吗？
1: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三集。
1: 马友宇他们又回到了闽宁镇，回到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这件事虽然解决了，可是给雷春化的触动很大。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等曾副镇长从福建回来，做一件他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
2: 哎呦，嘿，现在的公共汽车都比过去敞亮啊！
3: 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旅游大巴，别跟这儿露怯了。
4: 是啊，这是县里专门为咱租的旅游大巴，让大伙实地考察一下闽宁镇，这可是难得的呀。哎，曾副镇长，哎，我这不说对吗？
2: 对对对，而且雷副县长还特别叮嘱，让我今天亲自给你们当一次导游。哦，哎，我先声明啊，我这个导游可是业余的，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呢就叫我龙海好了，不然我会觉得怪怪的。
4: 哎，小曾啊，哎，这都开了一早上了，咱快到了吧？
2: 啊，马上就到了。嘿。哎，你们看，前面那个牌楼，闽宁镇，哎呦，到了到了，
3: 哎呦，哎，这个小镇好漂亮啊！哎
5: 哎、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欧洲的一个小镇呢。
6: 王婶，你啥时候去欧洲啊？
3: 看你连县城都没去过吗？
5: 哎呀，我不是在那电视里见过吗？
4: 行了。咱们还是听人家龙海说吧。
5: 对，
2: 这位大妈说的没错，这些年咱闽宁镇走的就是这个特色小镇发展之路。
3: 哎，你们看，这楼房建得漂亮，哎，这道路啊也建得敞亮。
2: 不光是楼房和道路，你们看这里大到医院、学校，小到超市、菜市场，各种城镇配套设施啊应有尽有，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这些年。咱闽宁镇的工业发展迅速，解决了大量农民工转变身份的问题，所以年轻人很愿意到这里来发展。
4: 哎，小曾啊，我们村那个游宇现在挺好的吧？
2: 挺好的。哦，游宇啊，他通过了培训，哦，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生产能手了。哇，
3: 哎，老马直说，你不问问你家小娟吗？
4: 哎呀，问他做啥呀？
2: 哎，我听说小军和厂子里的一个女工。处上对象了。
5: 哎呦，可惜呀，马大妈这次没来，她要是看了一准动心哦。
3: 哎，这里这么好，怪不得她家老大媳妇儿不愿意回村呢。
5: 娃娃在呢，胡说个啥？哎呦，
7: 曾叔叔，哎，我妈就在这里打工吧？
8: 是啊，你想去看看妈妈？
7: 想，可奶奶不让。
8: 小敏，你喜欢这里吗？
7: 喜欢。
8: 你看那边那个四层红砖楼房就是镇里的小学，多漂亮啊。小敏，你愿意来吗？
7: 我愿意，回去我就跟奶奶说去。
6: 哎，龙海啊，你说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大，打工也没人要，你说我到这儿能干啥呀？
2: 哎呀，大叔，你还可以务农啊！咱闽宁镇的绿色农业那也是响当当的呀。哎，您可以种庄稼、种菜，也可以种果树，还可以选择畜牧养殖业。咱们闽宁镇走的是绿色发展之路，有很多相关的惠民政策。哦，咱这里可不是没啥可干。最怕的是啥也不想干的懒汉。
3: 哎，你们看，咱这车开出镇了，就这么一大片庄稼地啊！
5: 哎呦，这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还以为到了江南呢。
6: 哎呦，
5: 电视上看的吗？
2: 这位大妈说的没错。咱这闽宁镇就是赛江南嘛，但是你们知道吗，这里以前可是一片茫茫戈壁，全是沙丘啊。
3: 是啊，
5: 太漂亮了。
2: 20年前咱们的总书记就是站在这里满怀信心地说，闽宁村现在是个干沙滩，将来会是一个金沙滩。
3: 这个金沙滩好啊。
8: 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干沙滩为什么会变成金沙滩吗？
6: 就是
5: 为啥呀？
6: 为啥呀？
3: 干劲儿啊，就是得干呐。
8: 马支书，您说的很对，除了干劲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 是啥呀？
5: 是啥呀？
6: 啥呀？啥呀？
8: 因为这里可以引黄河的水过来，一个地方有了水才能发展呀。
1: 回到了寒水村，马小敏好像人一下子就闷了。马大妈知道孙女这是想她妈妈和爸爸了。到了后半夜，马小敏突然满炕打滚的喊疼，马广福连夜找了一辆农用车，天亮才把马小敏送到了海原县人民医院。
9: 医生，我们家小敏没事吧？
10: 刚做了急性胆囊炎手术，已经没有危险了。哎，你们这家长是怎么当的？再晚半个小时就来不及了。
11: 医生啊，我们村离这里太远了，又是山路，这农用车都快把娃给颠散架了。哎呀，
7: 奶奶，
9: 小敏，现在还疼吗？啊，
7: 好多了。
10: 从孩子胆囊里面发现了结石，好在取出来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住院观察几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9: 哎呀，谢谢你啊，医生。
10: 谢谢啊。没事没事。啊，你们把孩子推到病房吧。
9: 哎，
11: 好，
9: 来。
12: 孩子睡了吧？
9: 嗯。
12: 哎呀，你说这多悬呐！
9: 广福兄弟啊，你看犹豫也不在，今天多亏了你啊！
12: 哎呀，这乡里乡亲的说这些干啥呀？老嫂子，你听我一句劝啊，为了小敏，也为了一家人着想，还是搬到米宁镇吧。咱这寒水村地处偏远，要啥没啥。医生说小敏的结石就是因为咱那里的水有问题。你就说今天吧，跑这么远的山路，差点就给耽误了。小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个当家的就忍心？再说了，小敏要上学了，可不能让孩子再像父辈那样受没有文化的穷了啊。
13: 什么？小敏出事了？
14: 展华，你别紧张啊，小敏的手术很成功，正在住院观察。
13: 啊，小敏她爸呢？
14: 已经到医院了。
13: 那小敏的奶奶呢？
14: 老人家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把她也累倒下了，就让马支书带她回海水村了。
15: 现在有雨陪护着小敏呢。莲花，你也过来吧。
16: 可是我和他爸。
15: 改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多遍吗？小敏离不开妈妈，你也离不开小敏，离不开这个家呀。听我的，赶紧过来啊。
7: 爸。
17: 小敏，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八宝粥，想吃吗？
7: 嗯。爸爸，你是不是挣了好多钱呀？
17: 当然了。小敏啊，
7: 嗯，
17: 等你上学，爸爸给你买新衣服、新书包啊。
7: 真的？
17: 嗯。
7: 那要是你挣了更多的钱呢？
17: 那爸爸就买一套特别宽敞的房子，等你游水叔叔回来，大家一起住好不好？
7: 嗯。那妈妈不跟我们一起住吗？
18: 刘宇。
17: 雷副县长，你咋又来了？
18: 刚才马支书给我打电话说马大妈已经安全到家了，让你放心呢。
17: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了。雷副县长，你就别再来了，这里有我照顾小敏呢。
18: 我呀，不仅是来看你和小敏的，我还专门为你们带来了一位客人。哎呀， 刚才还急急火火的，现在怎么倒扭捏起来了？快进来，进来。
13: 小敏，
7: 妈，妈，哎，
13: 小敏，你没事吧？
7: 妈，我上次去你那里没看你，你不怪小敏吧？
13: 孩子，不怪你，怪妈妈，是妈妈不好。
7: 妈，爸爸上班挣钱了，他要给我买新衣裳、新书包。你回来吧，他也会给你买好东西的。你回来吧，妈。
18: 给花，忧郁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是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岗位能手，下半年公司还要送他去福建总公司学习培训。以后啊，你也不用在外辛苦奔波打工了，有他这个顶梁柱就够了。哎呀，有雨，你倒是说句话呀，是不是？
17: 是，是。咱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她其实在家里天天都盼着你呀。
13: 忧郁，你呢？
17: 我
7: 啊，你说呀。
17: 该花，我也天天盼着你呢。该花，回家吧。
13: 回家，我回家。
18: 喂，
19: 喂，春花姐
18: 啊，是小曾啊。
19: 啊，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要马上告诉你。
18: 你别告诉我是改花也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19: 哎呀，不是，是马大妈的二儿子马有水有消息了。
18: 啊，真的呀？
19: 啊，
18: 你快说。
19: 哎，你还记得那个马二吗？
18: 啊，记得呀，就是当年被有水失手打伤的那位。
19: 对对对，就是他。
18: 啊，
19: 马二现在也在闽宁镇的一家企业工作，前不久啊，他被表彰为岗位能手，还上了宁夏的广播节目。结果呢，就是前两天他接到了一张来自福建宁德的明信片。
18: 是马有水寄的？
19: 没有署名，但应该就是他。
18: 那你怎么知道的？
19: 上面只写了一行字，写的是：对不起兄弟，听到你的消息我真为你高兴。
18: 哎呀，这一定是马有水。
19: 对呀。
18: 哎呀，可是如果他在福建，怎么会听到宁夏的广播呢？
19: 现在福建和宁夏是结对帮扶省，两省的广电媒体联动，有专门的节目在两省同时落地。
18: 哦，我说呢，哎呀，可是我们也不能确定他就在宁德呀，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19: 哎呀，我的春花姐，有水他是怎么知道马二的？
18: 哦，你是说我们也上广播？
19: 对呀，上广播。
20: 动力调频98.4，宁夏交通广播。
2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宁夏交通广播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兰。刚才和您分享了一个发生在10年前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马有水。10年前，他因为失手伤人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有水，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知道你的家人都在等你回来吗？你知道你妈妈为了你一直守在寒水村，一直为你留着家门吗？有水，导播告诉我有一个热线电话打进来，你听听他是谁。
22: 有水兄弟，我是马二啊，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快回来吧。当时出了那事儿后，公安室来了，可是我也没啥大事，你家赔了医药费，后来也没有立案，这事儿就过去吧。我和你大哥大嫂都在闽宁镇，你回来吧。
21: 有水，我们节目组专门采访了公安和检察机关，他们也说这仅仅是民事纠纷，不涉及刑事责任。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和电话和我们联系吧。 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她就是海原县副县长雷春桦女士。
0: 听众朋友，你们好。
21: 听说你一直在寻找马有水。
0: 是的。
21: 是替他的家人吗？
0: 也是，也不是。我不认识这位马有水，可是我认识他的母亲。我今天来，一是为了这位母亲，二也是为了一个女儿。
21: 女儿？她是谁呀？
0: 就是我。
21: 你？
0: 有水兄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收听。刚才主持人给大家讲了你的故事，我今天也特别想给你讲一下我的故事。我的爸爸是一个渔民，我们就在一条廉价渔船上，可以说过的是一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日子。因为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在岸上住的人。20年前，因为渔民上岸的好政策，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政府的资助下，我们家住进了楼房，爸爸还进了工厂，我也上了大学。本来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可是爸爸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我们也接到了台风警报。邻居家的小男孩没有回来，爸爸要去找人，可是他身体不好，我就劝他不要去，他死活也不听。他说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最知道台风的厉害。那天晚上那个孩子回来了，爸爸被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回来。医生说爸爸是突发心脏病倒下的。我从小就没有妈妈，和爸爸相依为命。我那时候还小，一直责怪爸爸不该把我一个人丢下。后来我理解他了，却也更加思念他。
2: 流水兄弟，我们都是做儿女的，亲人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是刻骨铭心。流水兄弟，回来吧，你妈妈在等着你回来，我也等着你回来。

0: 喂，哪位啊？喂，喂，哪位找我啊？
1: 我是你们找的马有水。
0: 有水？你在哪里啊？
1: 我就在福建宁德，你的老家。
0: 你怎么会在那里呢？
1: 当初在老家，就听说福建对我们宁夏人挺好的，我也不知道别的去处，就来了。正巧宁德这儿也有一个宁夏老乡，我就一直在这里打工了。
0: 有水兄弟，你知道你没事了吗？
1: 我在广播听到了，谢谢你，谢谢你们。
0: 你不要谢我，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地址，只要你愿意，我明天就去接你。
1: 春花大姐，我愿意。

0: 马有水回来了，雷春化的心里仿佛突然有了着落，又仿佛突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因为马大妈，也因为他自己。
1: 爸，我今天又梦到你了，可是我没有哭。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梦到你对我说：“乖女儿，我又看到你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就像当初我们一起上岸的那天。乖女儿，马大妈一家团圆了，我们其实也团圆了，因为在你的心里，爸爸从来没有离开过。”
2: 小敏，小敏，
3: 大爹，我在这儿。
2: 哎呀，这孩子下雨了也不知道回家呀。
3: 下雨了，我家羊喝饱了肚子，就不会跑去你家喝水了。
2: 大爹家的羊已经卖了。啊？你小军叔叔和你爸爸妈妈如今都是工人了，你也不用再放羊了。过了夏天呀，你就去新学校上学了。
3: 那羊咋办？哎呀，
2: 别管羊了，赶紧回去。你有水叔回来了，你爸妈也回来了。
3: 真的？
2: 哎呀，快去吧。
3: 爸。

0: 有水。
1: 妈，
0: 有水，有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有水，有水，有水啊！不是雷副县长借你的吗？他人呢？
2: 他把咱有水送到门口，连口水也没喝，又急急忙忙的赶回去了。
0: 啊，这么忙啊！
2: 老嫂子，这搬迁工作不等人呐。
3: 妈，雷副县长帮我弟也在闽宁镇安排了工作，就是我在的那个公司。
4: 哦，是啊，妈，这再过一个月，小敏也该去闽宁镇上学了。
5: 老嫂子，外面下着雨呢，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马支书，我知道我妈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
3: 去找我爸了。

0: 当年我没有扯你的后腿，现在我也不能扯乡亲们的后腿。你安心留在这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广福兄弟说了，这里的家不拆，以后我还回来看你。哎，我要跟孩子们一起离开了，我这个老太婆啊，也要开始新生活了。
1: 车呀，
2: 是啊，这一辆辆崭新的大卡车都是迎接咱的。
3: 这是从沙海沟村赶来我们寒水村的，今天呢，咱们曹洼乡最后两个村一起搬迁。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4: 乡亲们。咱们海原县的段书记今天亲自来给大家助阵了。
2: 哎呦，咱们搬个家还这么气派，这么风光啊！
5: 乡亲们奔向美好的新生活，就是要够气派，就是要风风光光。
1: 哎呦，风风光光好啊！咱们这回是要住的是大洋房啊，
2: 有自来水，还有煤气。
6: 还能像城里人那样天天洗上热水澡。
3: 我说乡亲们呐，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7: 老嫂子，你也做好了吗？
2: 哎，做好了。
3: 好，咱们搬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明镇》第三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

0: 当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

0: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中国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夕，中国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夕，中国博康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一事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 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国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

0: 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 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中

0: 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7: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问题，加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辞职后最初一个月，孙玉兰一心一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个家从此要靠张富清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六张嘴要靠一个人养活。当保姆、大差，都不是长远之计。张富清看着妻子日益憔悴。手上的老茧仿佛树壳。关键是太苦了，我和孩子们都心疼。那我能干什么？哦，这个，我替你想过了，还是去学门手艺吧。手艺？什么手艺？不久，孙玉兰就开始跟着裁缝师傅学缝纫。去缝纫社帮工，一件衣服可以赚几分钱。后来，慢慢熟练了，熟能生巧，又开始学习做便衣，一件衣服可以得几角钱。便衣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很花时间。有时候，他就把衣服带回家做，等到孩子们做完功课以后。也可以帮着做盘扣，不光两姐妹做盘扣，两个儿子也一样心灵手巧，做得不比姐姐妹妹差。两个儿子懂事早，小小年纪就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下午放学，他们先去附近生产队地里，睁大眼睛寻找别人挖地时漏下的洋芋。宝贝似的捡回家，交给妈妈当晚饭。而且，孩子们从不怪罪，爸爸为什么要把妈妈的工作弄丢了。张富清1959年到三湖区工作，一直到1975年才调往茂洞公社。这个被视为穷三胡的地方，失去工作的孙玉兰，只得靠丈夫一个人的微薄工资，养育着四个孩子。勤爬苦做，精打细算，才熬过了这辈子最贫穷。

0: 最艰难，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大女儿张建珍是张富清夫妻俩来到来凤第一年出生的，打小乖巧伶俐，一张小嘴能说会道，而且长得酷似母亲，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白白净净的。父亲在县城工作时，总喜欢带着他外出上街。许多同事都认识这个蹦蹦跳跳的小尾巴。张建珍四岁到三湖，当时只有一个两岁的弟弟张建国。接着，1961年，小妹张建荣出生了。1962年，小弟张建全也出生了。这样，张建珍就是四个兄弟姐妹中享有领导地位的大姐大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5年，张建珍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猝发高烧，倒地昏迷，两脸通红的，就像烧红的烙铁一样，不知缘由的高烧42度，什么药也降不下来体温。号称包治百病的老中医也无能为力。而在此危急时刻，孩子们的父亲却在数十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乡村检查粮油工作。既不知他此时究竟在哪座山、哪道岭，奔走在哪条山路上，也无电话可以联系，不知他昨天到了哪个大队，今天要去哪个生产队。两天之后，父亲回来了，但此时可怜的孩子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命是保住了，但是因为脑膜炎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作为慈父，张富清懊悔不已，觉得是自己不在身边照顾，才造成这种恶果，一辈子愧对女儿。作为慈母，孙玉兰悔恨终生，觉得是自己一时大意，抢救不周，才铸成女儿的一生悲剧。她甚至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换回女儿的健康。从1965年起，张富清和孙玉兰夫妇便开始为大女儿寻医问药，四处治疗。不但走遍了来凤、恩施、武汉和长沙的多家医院，也省内省外找过许多名老中医，山上山下试过许多民间偏方，但终归不见效果，每次都失望而归。孙玉兰绝望了，她哭泣着：“建珍的病，我们没有办法了，真的没有办法。”张富清热泪盈眶，哽咽着说：“我一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母亲，她生病去世，我都不在身边，甚至因为工作忙，没能给老人家送终。第二个就是简真，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掌上明珠，却因重病突发，抢救不及时，耽误治疗，导致他终身残疾。”孙玉兰 对张建珍说：“
1: 建珍啊，爸妈没办法救你，你认命吧。”
0: 张建珍似懂非懂，但他连连点头。张富清拉着女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
1: 你别怕，不要担心，只要爸爸妈妈活着，我们就养着你。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
2: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1975年，51岁的张富清从三湖区调到距县城50多公里的卯洞公社工作，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财贸和机关工作。卯洞这个地方不但在来凤县十分著名，就是在恩施，在湘鄂川渝三省市交界之地，在整个酉水流域，它也是大名鼎鼎。卯洞除了是个公社的名称，它还真是一个洞，一个220米长、38米高、58米宽的天然巨洞，是个横跨酉水河的大自然奇观。卯洞附近有一个彭田二姓土家人聚居的兴安村，山坡上矗立着一块截面为三角形的界碑，阴刻隶书湘鄂川三省交界之地字样。界碑的三个平面分别对着湖南、湖北、重庆三省市。站在这里，你才明白，这就叫一脚踏三省。另外一种说法叫天高皇帝远，地处三省边地，离各自的省府县衙上千里，省府县衙鞭长莫及，由此由当地土司管辖400多年。在卯洞附近有一个名叫社米湖的土家族聚居的小村子，全村170户、600多人都是土家族人，其中90%以上的人姓彭。据村里老人讲，他们都是唐朝末年迁居此地的彭姓先祖彭向龙的后代。村里人世代务农，民风淳朴，不沾赌，不沾毒，唯独好跳白手舞。这里有个白手堂，就建在村中一片山坡上，是土家族祭祀祖先和庆祝丰收的集会场所。堂内供奉着土司王鹏公爵主、向老官人和田好汉三座塑像，三个土司分别代表着当地彭、向、田三个强宗大姓，就是今天彭、向、田依然是当地的三个大姓。社米湖碑刻记载，白手堂建于清顺治8年，已有数百年历史。整个来凤县现存白手堂3处，最大最完整的就是社米湖白手堂。

因其年代久远，保存完整，被誉为神州第一白首堂。每逢新春佳节，社米湖白首堂都热闹非凡，男女老少披红戴绿，场内松树上张灯结彩，人们齐聚白首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围绕松树载歌载舞，鸣锣击鼓，通宵达旦。白首舞动作简单，但大方洒脱，气势逼人，刚柔兼济，粗犷而优美，主要是对土家人生产生活的情景演绎，对当地耕种、收获、狩猎以及禽兽活动的模拟再现。白首舞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在社米湖这个小村里保存、发掘、教学、传承，并从白首堂出发，在湘鄂渝黔广大土家族地区发扬光大的。然而，真正使卯洞在一夜之间闻名遐迩的，却不是风景奇绝、气象万千的卯洞，不是白首舞，不是历史上独特的土司制度，也不是流经湘鄂川渝三省市的号称土家文化长河的千里游水，不是明朝嘉靖年间陈州府同知徐山所著的卯洞集，而是一个三省军民河东擒敌的英雄传奇。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套名叫《深山歼敌上下册》的连环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绘者署名为来凤县革委会人武部，本社美术组，没有个人署名，这是那个年代集体创作时的常见做法。深山歼敌每套定价0.25元，当年发行130多万套，数次重印，总共发行480万套，其中30万套还是在香港印刷发行的。那个年代的孩子都记得，2角5分钱，在小人书里算是高价了。城里的孩子如果靠积攒零花钱买书，需要几天不吃早点。山里的孩子没有零花钱，只得借书看，排队看。但是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弄来小人书，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在中国小孩子的书包里很少没有这套《深山歼敌》的，尤其是喜欢战斗故事的男孩子，几乎是人手一套。为什么？孩子们都想当英雄啊。只要你的连环画讲打仗、讲战争、讲杀敌立功炸碉堡、讲英勇机智抓特务，男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年代，中国的男孩子多少都有点英雄情结。而《深山歼敌》所讲所画的，正是打仗抓特务的传奇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漏网残匪彭卓安仍然野心勃勃，贼心不死，阴谋与美蒋特务勾结，妄图在武陵山区建立所谓川湘鄂游击走廊。一天深夜，一架敌机飞临湘鄂川三省交界的来凤县卯洞上空，将一个代号叫龙山行动组的海外特务组织空投到河东管理区捏车坪村响水洞的一片山林里。但是新中国的卯洞人民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他们积极配合解放军全歼空投特务，缴获了大批空投武器，生擒了匪首，取得了清匪反特的伟大胜利。

0: 故事精彩吧？
1: 起承转合，一波三折，绘图也精美生动，每一张图都栩栩如生，每一幅画都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于是，在1972年的来凤县，县新华书店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来凤县城万人排队购买深山歼敌的盛况。因为大家知道，深山歼敌讲的是惊心动魄的来凤故事，画的是多姿多彩的土家族风情。那时候，来凤县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店不大，实在不能容纳太多读者。新书《深山歼敌》到店的第一天就被读者包围了，排队的长龙一直延伸到大街上。因严重堵塞交通，不得不紧急调来公安民警维持现场秩序。不想排队也行，那就在各个单位、各个乡镇参加集体预订，报上数字，交钱，不几天，新华书店就送书上门。有时候，书店职工背了满满一背篓书来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在来凤，几乎所有上学没上学的孩子，几乎所有家长非家长，都购买了至少一套《深山歼敌》。当时张富清还在三湖区工作，那天正好按照领导的要求到县委送一份材料。走在街头，见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排队购买《深山歼敌》，他想到自己的孩子也买了一套。他想，既然家里穷，孩子们的衣服是每年轮着买，大小接着穿，那么小人书也轮着看吧。可是他没想到，15岁的长子三湖中学的学生张建国已经拿自己垂石子挣来的零花钱专程跑到城关排队买了一套。张富清素来节约，他的工资都是交给妻子一分一厘精打细算，一天一天慢慢花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批评儿子乱花钱，反倒表扬了儿子做对了。儿子说，我们班上吃商品粮的都买了，农村户口的也有几个买了，再不买就对不起你了。张富清一听，苦苦一笑，表扬道，你做得对，从小就要学英雄立大志，长大才能有用，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现在
3: 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医学的发展呢，让人类啊找到了好几个衡量自己健康的尺度，比如说呢血压，比如说体重，还有血糖。这些尺度呢都是适合的，是最好的啊，过高或者过低，相对来说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太好。

0: 拿血糖来说呢，很多的糖尿病人都知道说，哎，我要控制血糖，但是这个控制不是一味的压低。在前几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杨采哲大夫，跟我们谈了糖尿病的管理，谈到了血糖管理当中呢，如果说出现低血糖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可怕的，甚至可能一次低血糖呢要抵消了长期的控制高血糖带来的获益的。那我们之前也讲过糖尿病人的能量问题啊，嘉宾来自协和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文辉大夫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血糖太低的话呢，病人能量不足，生命质量和生命的健康安全呢都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李文辉大夫呢再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人如何预防低血糖以及低血糖的危害。李大夫好。其实您在多次给我们的讲座当中都提到低血糖的危害，在去年给我们做的一个系列讲座糖窘当中也提到了低血糖的危害。那我最近呢就发现很多的糖尿病的治疗医生呢在讲座当中都会拿出一定的篇幅谈到低血糖，为什么你们这么会重视低血糖的问题？
1: 低血糖呢其实就像高血糖一样，它是两个虽然看起来截然相反但是瞬息万变，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啊，甚至说一天之内呢反复的倒换。有的时候呢我们正常人其实很难耐受血糖波动过大的，比如说上次我们曾经提过，如果最高血糖和最低血糖正常人只差2.4，因为我们自动可以调节，一旦看到血糖下来了，身体就分泌一些激素，让血糖再平稳住，不要再降了，再稍微升回去一点。所以这种调节机制呢，在糖尿病人，甚至在还没有得糖尿病、即将得糖尿病的人，已经是存在一些调节方面的障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会使我们这些朋友呢，会有痛苦。比方说我们有些患者朋友，他还没有糖尿病之前的若干年，我听说的是大概从20-30岁，可以在得病前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就经常出现饭前的饥饿感，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节目呢？一方面呢是有低血糖的朋友不限于糖尿病，应该怎么样去关注它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应对，应对的方法和策略呢一定要具体化，不能说我低了我就是吃糖啊，没有那么简单。
0: 您刚才讲到了说糖尿病病人他有时候他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哈，过去我们的理解会说哎呀糖尿病就是因为单纯的说血糖高了，其实它的这种波动幅度大可能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原因，是吗？
1: 对，很对，就是像一个落差一样，这个落差如果比如说超过5毫摩尔，那我们可能身体都很难承受。比方说有的人有低血糖了，他一查血糖也就是5点几6点几，
0: 数值上并不低。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没有看到，他也许2-3个小时血糖那个时候血糖还是10以上，所以冲下来的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波动也是一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很注重血糖的平稳。不管是对于糖尿病和是还是糖尿病前期的人，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些人呢是没得的时候，有些人呢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不完全意味着是病态吧，他觉得可能就是吃的少了，或者吃的不太对了，这种其实就是跟饮食有关的，
0: 跟饮食有关。
1: 比如说大家的常识有哪些呢？有些人说早晨不能吃稀饭，我要加一句，早晨不能光吃稀饭。有的时候年轻的一些朋友非常匆忙，有的时候他倒没吃稀饭，他就来了块面包，
0: 就一片，
1: 也进不到10点钟，有的时候呢可能又吃了一口什么别的东西，总之呢跟营养吸收的过快，这些营养呢咱们特指的是能升高血糖的，也就指着碳水化合物，但是有的人说，那我能不能多吃一点？你既然说我吃一块饿，我吃2块行不行？其实跟多少呢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
0: 不是唯一的关系。
1: 对，如果吸收的过快，什么能吸收的过快呢？就是这个纯粮食。
0: 纯粮食，你只吃粮食，
1: 只吃粮食。有的人还不是一般的粮食，是精细的粮食，比如说做成蛋糕的糕点。当然里边不完全是粮食，但是绝大多数是粮食。这种呢它都是用精面粉，再加一些奶油啊，加牛奶啊什么做出来的，还加了一些糖。

0: 这种实际上吃进去以后呢，产生低血糖的原因是因为很快的就会升高血糖。
1: 嗯，
0: 升高血糖呢，然后就胰岛素一下子蜂拥而出。
1: 嗯，
0: 然后这个
1: 赶紧干活。
0: 哎，这点东西又盯不了多长时间。
1: 啊、嗯，
0: 后续的大部队没有了，只有一点点前续部队还引起了低血糖。
1: 啊、
0: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呢，就是我们吃这个东西最好呢能够消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细水长流的那个感觉，
0: 对，能量要、
1: 嗯、
0: 源源不断的提供给身体，
1: 嗯嗯、
0: 而不要一下子提供给身体。
1: 嗯嗯，
0: 比如说你喝粥就是一下子提供给身体，后边又没有了，
1: 没有了啊、
0: 哦。我们说的实际上是饮食本身，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
1: 嗯，
0: 他们除了要注意营养这个吃饭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他们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们可能胰岛素呢分泌的节奏不对啊，
1: 嗯，
0: 我们叫节律，
1: 节律，
0: 什么样的是正常的胰岛素分泌节律？就是说你刚吃完饭，很快的就上升了一个出来一个高峰，
1: 嗯，
0: 然后呢半小时不到一小时，就下来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正常的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高耸的一个曲线，然后很快的下来。但是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包括有些人，即便是十几二十岁以后注定会得糖尿病的人，他们也是，胰岛素分泌的慢一些，
1: 慢，嗯，
0: 哎，我们叫第一实相的，减弱，因为它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就是第一实相，后期是第二实相，
1: 嗯，
0: 半小时以后就算第二实相了，
1: 哦，
0: 啊，所以这种人他的第一实相没有，导致了呢胰岛素的大部队来的时候，粮食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1: 哦，
0: 所以就是一个叫做餐前的低血糖，
1: 就是胰岛素在那空忙呢，等于说是，哎，
0: 对，后边粮食没有了，
1: 粮食没有了，
0: 来了很多军队，
1: 哦，对对对对。得是跟他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这样一个节律频率，如果咱们对上号了，这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来，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来了。
1: 嗯，啊，那么就是说不是糖尿病的人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嗯，
1: 但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你将来得糖尿病的可能性会比别人增加？
0: 对，如果频繁的出现餐前的低血糖，
1: 嗯，
0: 我们叫反应性低血糖，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往往是即将患糖尿病的一个前奏，当然这个前奏时间可能很长，不一定说是几个月几年，也可能刚才说了几十年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嗯，
0: 但是这种人呢应该注意，就是他们的胰岛素分泌的呢，嗯，不是特别合适，
1: 嗯，
0: 而这种不合适的人呢，现在认为除了低血糖之外呢，患心脑血管病的危险也相应增大一些。
1: 这不合适就是一个遗传吗？这个
0: 呢目前认为呢，嗯，就是说跟遗传和早年的饮食结构都有关系，
1: 儿童时期的，
0: 对，
1: 哦，
0: 对，
1: 养成那习惯了，该
0: 对，
1: 老吃主食，
0: 对，如果比方说吧，嗯，我们总是吃热量很丰富啊非常好吃的甜食啊，
1: 嗯，
0: 或者甜点，
1: 嗯，
0: 每个家长都喜欢给孩子可能适当的吃一些，
1: 嗯，
0: 但是不要过多，如果吃的过多呢，他们这个胰岛素就会因为经常受到甜品的刺激呢产生这个增生，
1: 嗯，
0: 而胰岛是一个细胞，
1: 嗯，
0: 受甜食刺激，它因为经常需要分泌出来马上解决血糖升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它就产生的量就过大，
1: 嗯，
0: 过大以后呢它会有一天会达到一个极限，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慢慢的呢这个快速部队就会衰竭掉，
1: 哦，
0: 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应该注意从小呢就是不要给孩子吃过多的甜食、
1: 哦，
0: 要进行这个所谓我们就是饮食的健康化管理，
1: 嗯，等于说这是一种习惯的培养，胰岛素它也会去适应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很难更改的，
0: 对
1: 哈，
0: 对，
1: 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低血糖可能产生的几种这个
0: 情况
1: 哈，
0: 哎，
1: 嗯，我想插一句话问一下哈，
0: 嗯，
1: 咱们去糖尿病有个标准的，6.1也罢，是几点几也罢，
0: 嗯，
1: 这低血糖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对，我们真正的低血糖呢，就是从教科书上呢，
1: 嗯，
0: 应该是2.8以下。
1: 2.8以下，
0: 2.8的话呢，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其实不到2.8，
1: 嗯，
0: 人就会有感觉，
1: 啊，嗯，
0: 但是所以我们，因为这种感觉的情况呢，我们把对于糖尿病人呢，我们把3.9以下，
1: 嗯，
0: 定义为低血糖，
1: 嗯，
0: 就是这铁定的啊，不管你有没有感觉，
1: 嗯，
0: 只要低于这个数，肯定就是，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人在高于3.9的时候，
1: 嗯，
0: 甚至高于5.0、高于6.0的时候，还是有感觉的，
1: 嗯嗯。
0: 啊，这种呢，是不是低血糖？
1: 嗯，
0: 我觉得值得大家来讨论的。假如，嗯，我们认为它是低血糖，我们就是要处理。
1: 嗯，
0: 所以我们以这种产生症状， 为准，
1: 产生症状为准。
0: 对，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他可能觉得头晕呐、心慌啊、出汗呐、还有一些人甚至出现了一些脑功能的异常啊，包括这个思维注意力的变化呀、还有一些就是看东西颜色不对啊、情绪变化了、甚至嗜睡啊，更严重的就是说人就睡过去了，不知道了，也可能就更严重的是昏迷。其实他这个呢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并且处理，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觉得我累了，我去休息一下，其实呢当时也可能血糖就是偏低了，
1: 偏低了。
0: 然后如果家里人看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看看他的状态。假如看一下现在离吃饭已经很近了，千万不要让他先睡。
1: 赶紧先吃点。
0: 对，先吃点。或者说离吃饭呢不是很近，但是离上一顿饭相对远了，比如三个小时以上了，又是一个糖尿病人，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让他先吃一点，然后再去休息。如果因为如果不加以救治的话呢，他血糖一步步降低，就会使脑功能逐渐的受影响，甚至到了不可逆的程度，是非常不应该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低血糖问题就是一个相对论的问题啊，过高的血糖是糖尿病，但是糖尿病患者也要警惕过低的血糖问题。嘉宾是来自协和医院的李文慧大夫，继续讲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糖尿病人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改善哈。
0: 对，
1: 那么普通人呢，普通人群就还没有确诊为糖尿病的人群，
0: 对，普通人群呢，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关注这个问题。有的人呢当然认为低了就是多吃嘛，是吧？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会低，
1: 为什么会低，
0: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假如我们知道为什么会低，我们就能预防它。而且呢这样老低呢并不好。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血糖降低，其实心跳和血压会迅速的升高。
1: 应激。
0: 所以有些人呢他又因为老低呢他需要不断的加餐，那么体重又涨了。所以你分不清谁是鸡谁是蛋。如果说这个是导致低血糖是原因还是低血糖是结果，其实他们互为因果。只要你进入到这个怪圈里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走出来。走出来我想呢咱们应该想点办法。
1: 对呀、
0: 是，不然是被捆死在那里。
1: 就是怎么让我们从这个恶性循环转到这个
0: 良性
1: 循
0: 环
1: 去。
0: 对，
1: 这个转变一定是要有阻断一下的。这个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呢第一呢是要关注体重。因为体重越重的人发生低血糖的可能性是越大的。
1: 体重越重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0: 当然不是说体重轻的人就不会发生低血糖。如果安阳你现在长10斤，我可以预测你发生低血糖的可能会增加2到3倍。而这个时候你越多吃你越长，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已经经常发生低血糖了，看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短时间内增加的比较快。这个时候你要把它适当的降低一些。当然降低的方法呢除了饮食还有运动。当然饮食呢是要讲究一个质量的啊，不是光看量，质很重要。有的人他就是经常吃一些热量非常高啊，油脂非常高的食物。体重呢在不经意间就长了。长了体重以后身体胰岛素的分泌量就更大了。而万一他有家族史呢，他这个节律不对呢，这种在大剂量分泌的胰岛素的情况下呢，这种节律的变化呢其实是更加的不正常。
1: 爬得高它掉的也特别低。
0: 对，如果说那个不吻合，它是不吻合的更厉害了。
1: 更厉害了啊，极端了有点。
0: 对，原来后边来了10个，现在后边来了50个。那低血糖更严重了。
1: 更严重了。
0: 所以关注体重，尤其是短时间内升高的，比如1-2年之内胖了10斤以上的。这个就要注意，但是有时候是环境工作忙啊什么造成的。反正是要体重要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刚才说了是不是就是 总是很单纯啊、就是全是粮食。当然现在全是粮食这种情况并不多，
1: 少了、
0: 但是有人不全是粮食，随便说他说我吃汉堡，那有一个人就是我每顿都吃汉堡，结果呢是越吃越饿，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汉堡容易饿呢？我自己试过一次，有人呢帮我买了顿早饭啊，给我吃了，吃了以后呢，我这个看病看的不到十点，就饥肠辘辘到了抓狂的程度，然后我就在想，这么高热量的东西还会低血糖，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呢。很难理解这一点。我呢想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是这种高营养包括高油脂，它对胰岛素的刺激是更加厉害的。更加厉害，当然我们就是要选择了。咱们总不能建议我们大众就说都去吃一些西方的这种高油脂饮食。这种它不是纯碳水化合物，但是它对胰岛的刺激仍然是很强烈的。这个呢咱们要更多的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你觉得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1: 豆浆
0: 啊，豆类哈、
1: 啊，豆类、豆浆啊，或者是粥啊，然后配点，比如说现在不太提倡油条了嘛，哈，可以不要那么油的一点主食啊，
0: 对。如果是早餐的话，你除了吃这个粮食，然后再加点豆浆或者粥，当然有人喝牛奶的、
1: 对，
0: 加鸡蛋的，其他的你觉得还应该
1: 缺了菜？对，好像但是真的咱们早餐去关注菜的这方面特别少，好像
0: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吃长翅膀的早餐。什么叫长翅膀呢？有水果蔬菜的早餐就是一个长翅膀的早餐。这是形象的说法。所谓长翅膀呢，它就多了一些灵气，少了一些死板，当然呢降低低血糖的发生率在这方面呢也会很有效。我曾经建议我的学生们啊，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有的时候上午看门诊或者查房的时候到十点多就非常饿了。当然我想我那么多学生总不会都是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吧。其实呢可能因为早餐没好好吃。有的人根本就没吃。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是吃了就喝点粥啊，吃个馒头。结果也发生了低血糖。后来我说那早晨咱们是不是每人加一个苹果？因为他们很忙，我就帮他们买了一些苹果啊，早晨就发给他们就吃了，来的时候就吃了。所以后来发现到十点只要吃了苹果的人就不再饿了。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的长了翅膀的早餐。在西方饮食中呢，因为西方饮食早餐的热量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
0: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一定要配水果。
1: 哪怕是橙汁儿。
0: 对，如果不配的话，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的确是，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啊，我也是在最近几年呢开始早餐里增加哪怕说一丁点的这个水果和蔬菜，比以前纯粹的喝牛奶吃鸡蛋吃一些主食要面包要强得多得多。您刚才提到这个情景呢，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经常遇到。现在的孩子说实话他们虽然负担很重，他们很幸福，他们课间有加餐。
0: 对，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课间没有加餐的，四节课到第四节课的时候就快晕过去了哈。
0: 对，
1: 就那种饥饿的感觉跟低血糖可以划等号吗？
0: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或者说不是一个老糖尿病，在饿的时候呢血糖是不会降低的，
1: 不会降低，
0: 至少不会达到引起特别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他可以觉得饿，这是正常的。也可以心慌，也可以说稍微饿得出汗一点，
1: 也可以听不进去课了。
0: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说还是可以产生一些反应，但不至于影响到大脑的思维。就是说因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影响大脑呢？就有的人说那这个糖尿病人或者这个朋友他觉得有低血糖，测出来还是5到7之间，甚至有更高的。实际上呢这种产生症状呢是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时候处于一种低能量状态。这种低能量状态呢往往就是可能因为之前的血糖比较低，然后细胞呢可能在若干小时之内就没有进能量，然后这个时候呢它还不断的在燃烧消耗能量。而你说那我查的时候是6点几，明明不低，请大家注意，其实低血糖症状产生的根本是组织缺能量或者细胞缺能量，而不是说血里。
1: 你查的是血液。
0: 对，你只能查血里。你通过症状可以推测细胞的状态。所以这叫远水救不了近渴。如果他血糖 始终没有控制得很好，那么一路走下来，你这个时候现吃东西都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才缓得过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饮食一定要科学化。刚才安阳说了怎么样的早餐，实际上我们建议呢增加一些粗纤维。比如说我很建议呢把我们的稀饭呢改成一些比如粗粮粥啊。
1: 粗粮粥，
0: 哎，当然吃起来口感可能没有大米粥那么香，但是可以加一些粗粮。
1: 粗粮，
0: 然后我们的祖先历来是主张，就是五谷杂粮，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决定的要吃杂粮，这种呢，其实它对于营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纯吃白米饭，这些白米饭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吸收，如果我们把里面加上豆制品，豆子或者加上一些粗纤维的啊，一些其他的稻米，那可能就可以延缓吸收到3个小时。这个时候呢，二两饭1个小时吸收，血糖前面就很高；二两饭3个小时吸收，就平平稳稳的，前不高后也不会低。
1: 等于说把这个波动的这个动线曲线给它拉的稍微的平直一些，
0: 不要波动那么大，
1: 不要波动那么大哈。这是从主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科学的里边肯定是主食我们要调整，除了主食，那么好的一个让它拉平的这个饮食结构还应该包括哪些？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刚才说了加一些粗纤维，然后还可以加一些豆制品，
1: 豆制品，
0: 比如说我觉得早晨如果提前泡一些豆子煮好了以后哈，早晨你加一勺两勺黄豆。或者是加其他的豆类，或者当然吃一些豆制品啊什么的，根据您的条件，因为早晨时间紧，所以你也来不及炒菜，或者说吃剩菜呢又觉得不放心，那么你就吃点豆子，再吃个水果，然后再配上你之前的一种或者两种食物主食，总之呢，我们提出来就是要降低血糖吸收的速度，平稳血糖的水平。无论是对于非糖尿病人还是糖尿病人，这个非常重要。
1: 这是一个从饮食结构来说哈，那么还有进食的这样一个频率。
0: 对，
1: 咱们重点先谈谈糖尿病人吧，因为听这个主题的可能糖尿病人会比较多一些。糖尿病的这个管理里边有一个词叫加餐哈。
0: 对，
1: 那么这实际上涉及到就是一日三餐都不止的这个进食的规律，这个您给他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加餐呢，这个在糖尿病人来讲呢，可以说是必须的。有的人说那我没有低血糖，我不感觉不舒服，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餐？但是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把加餐啊作为一小顿饭，并且加餐的能量呢是从正餐里分出来的，而不是说另外多吃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可以，如果把三餐变成六餐或者四餐五餐的话，我们每一顿的能量呢就相对的少一些，但是产生呢，因为间隔之间出现低血糖的可能肯定就少一些，
1: 均匀了，
0: 这是均匀。如果我们要变成小羊的话呢，可能就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了，但是呢，天天在时时在吃呢，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饮食的餐次，一般呢，我们常见的低血糖点有这样几个，一个是在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在4点到5点。这个有些人3点多也有，然后临睡前临睡前在10点到12点之间，不用说糖尿病人，非糖尿病人也有这个，也有这个。糖尿病人因为他用了药，这些药呢，往往不是说把餐后血糖降了，把餐前血糖也往下降，所以低血糖发生呢，常常在所难免。有些人说，那我也不是老低血糖，比如看病的病人常常说。我问病人我的那个就诊的时候我有一个问诊表，我这个问诊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低血糖，然后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过低血糖，有的人说呢我有低血糖，可能一个月也就不到一次，所以这个当然有些人不管你什么频率，我会要求病人把他的血糖谱呢餐前餐后都测出来，如果发现他的餐前接近5，我就会高度的怀疑他可能会有无知觉的低血糖，
1: 无知觉的低血糖，
0: 对，无知觉的低血糖呢，它可能不以就是感觉不舒服有关，比如说到了10点或者11点，你如果觉得身上发热，或者微汗，这种实际上就是无知觉的低血糖，有的人以为自己更年期出汗，实际上呢，可能一旦出现这个呢，就是胃肠道给你举了一个红牌，说 这个老板，我的食物消化完了，你赶紧给我想辙吧。实际上这个呢，我想作为糖尿病人来讲，这个时候是非常注意，要注意避免低血糖反应。你只是热一下，马上去加餐啊，不要想到说我热了，我脱件衣服啊，或者说一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情绪烦躁，无名火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低血糖啊，也要及时的加餐。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无知觉的低血糖哈，听着挺恐怖的。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心内科的大夫来讲的时候，就会特别提到说，糖尿病人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他的心脏已经很不好了，状态很不好了，但是他没什么知觉，反而更危险。
0: 对，
1: 哈，那么这个无知觉的低血糖和我这个低血糖反应特别强烈，就是真的是哪哪都不舒服，这种相比，危害哪一种更大一些？
0: 无知觉的低血糖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
0: 因为你没有主动进餐的这种可能，你没觉得不舒服。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年轻人低血糖反应重，岁数大的人或者老发生低血糖的人，低血糖反应就不再重了，
1: 不再重了，
0: 因为这个神经吧，它这个敏锐度啊，如果低血糖很少的时候，它对这个敏感。如果你老低血糖，实际上这个神经它的这个敏感度已经降低了。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一个很危险，因为虽然神经感知不到，但是身体还是产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低血糖的时候，这个血压可能会骤然升高
1: 啊、
0: 有的时候甚至超过180到200
1: 啊、
0: 病人送急诊了，然后再一问呢。他不认为自己是低血糖，你一看他那方案呢，调整以后他就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无知觉的，当然大家一方面提高警惕，另外一方面呢，就我刚才说的一些不是特别典型的那种症状，也要关注。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